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那露水啊是越来越凉，凉到快结霜了。 秋天正式进入下半场，老话说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那翻译过来啊，就是别硬扛，该穿袜子穿袜子，该加外套加外套。那今天开工第一天，总体来说啊，大部分地区雨水稀少，气温适宜，但一件不外套需要安排上。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渐晴，阳光再现。不过昭通、曲靖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德宏西部、丽江东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 这些地方啊，有点小韧性，会飘些分散阵雨。清晨西南部、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大雾，开车的朋友请把车速降下来，雾灯亮起来，安全距离留出来。寒露之后早晚凉，中午暖，一天啊能穿出两个季节，建议您洋葱式穿衣，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服的厚度。以下来看景区预报。
1: 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2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9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以狼小草坝小雨，10到21度；关渡古镇多云，13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9到22度。
0: 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8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零下1度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3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4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3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感谢永熙。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止到10月6号12点，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入境人数达到500.03万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 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 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 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9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 12315。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疼。强肾片放你包里了。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新手护肤做得好。

0: 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4: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5: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6: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7: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8: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9: 专访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反洗钱支队政委杨洋。
10: 打击走私犯罪需要你我共同参与，在此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制走私行为。第一，提高警惕，不要受高楼环绕，不要为他人走私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第二，对走私线索及时通过拨打110等方式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让我们举民同心，携手并进，共同营造打击走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维护好市场秩序和国家利益。
9: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

0: 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周四，也是咱们国庆长假收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1: 是，
2: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收假快乐，调整好心态，咱们一起开启全新的一个月。
1: 刚刚过去的9月，我们这个栏目呢带大家走进福彩，温暖守护，了解了公益金的使用、游戏的玩法，也听了4个真实的福彩公益故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10月的主题就开始了，是关注福彩。
2: 哎，关注福彩，咱们关注什么呢？关注公益金去哪儿了，关注游戏怎么玩，关注责任彩票怎么做，也关注福彩一线真人真实故事。
1: 哎，那为什么10月要关注福彩啊？其实很多朋友平时买彩票就是顺手一买嘛，对福彩背后是包括运作逻辑啊、公益金的安排呀、其实并不太了解。
2: 是的，
1: 关注啊，就是要让我们从知道走向了解，从买了走向懂了。
2: 哎，所以今天我们节后的首期节目啊，就来给大家盘一盘全国和云南的公益金大盘子。欢迎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您最关心福彩的哪个方面。
1: 那么下面的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福彩速递吧。9月23号到12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任意的福彩销售网点，你只要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对应的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
2: 是的，福彩的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已于9月14号至10月14号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的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也是10月的第一个福彩游戏课堂专题。今天我们要讲双色球，这个玩法很多朋友都买过，但里头的规则、奖金、公益金比例，我们今天会和您一次说透。
2: 那提到双色球啊，首先它是每周2、4日开奖。那投注的时候呢，是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进行单式投注。那每注金额的人民币呢是2块钱。那红色球号码区是由1到33，共33个号码组成。那蓝色球的号码呢是1到16，共16个号码组成。
1: 哎，选中几个球就有奖呢？中奖规则是分6个奖级哦。一等奖当然是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相同，就算中奖了。那至于6等奖是投注号码与当天开奖的号码中1个蓝球
2: 哦
1: 就有效，就算中奖。单注奖金固定是5块钱，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啊，中一个蓝球我就回本了。
2: 哎，没错。那这里有个背景呢，值得一提啊，就是双色球奖级设置分为浮动奖级和固定奖级。
1: 是，
2: 那1、2等奖它就是浮动奖级，3、4还有5、6奖它是固定奖级。那3等奖的单注奖金固定为3000元，4等奖是200元，5等奖是10块钱，6等奖是刚刚我们提到的5块钱。
1: 是在奖金分配上啊，双色球游戏按照当期销售额的51%、13%和36%分别计提彩票的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彩票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基金，其中49%为当期奖金，2%为调节基金。也就是说，你买一注2块钱的双色球，有7毛2进入了彩票公益金。
2: 是的，那这里还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知识啊，就是投注方式它除了单式，还有复式和胆托
1: 啊。
2: 复式就是红球选7个以上，或者蓝球选2个以上，你就组成一个多注的投注。那托胆啊，就是先选几个特别好看的胆码，再搭配托码啊，这些玩法组合。

0: 特别的多、嗯、但是投注金额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在福彩的销售网里有很多老彩民就搞这个胆托和复式、嗯
0: 哦、
1: 你如果现在听不太明白的话去跟老彩民交流一下
0: 聊一聊，
1: 很快你就掌握当中的窍门。好，那第二呢就是多倍投注了，购买者呢可以对其选定的号码进行多倍投注，投注的倍数范围是2到99倍、
0: 哦、
1: 单张彩票投注金额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这个规定呢不是为了限制大家，是保护购彩者啊，避免你一时冲动啊单注投注过大。
0: 嗯，还有个就是兑奖的有效期，很多朋友兑了奖哎呦这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啊，一定是60个自然日。
1: 对，
0: 中奖者呢应从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那逾期未兑奖就视为弃奖、
1: 哦、
0: 那弃奖奖金它其实是纳入到彩票的公益金，然后提醒大家中奖之后一定要保管好你的小小彩票，
1: 是
0: 因为彩票它是唯一的兑奖凭证啊，你不能污损，而且不能刮开那个保安区、
1: 嗯、
0: 啊，如果彩票损坏你是无法识别的，所以这个钱你是兑不了的。
1: 是的、
0: 嗯、
1: 最关键一点啊，双色球开奖它是随机的，每个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相信什么啊我有内部号码啊我有一个必中预测，那都是不现实的。
0: 对，
1: 如果有人跟你讲他能预测双色球号码，不用想，那一定是骗局。
0: 对、嗯、所以不管中不中奖啊，你都在为公益出力，中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我觉得这就是双色球最打动人的地方。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留言。
0: 嗯
1: 啊，一位叫做旺旺大礼包的朋友留言说，放假几天没有听节目，一打开听到双色球专题、哎、觉得很亲切。为什么？他本人买双色球好几年了，每期他就买2注，就属于图个乐，所以也感谢您的陪伴、嗯、也祝您有好运，旺旺旺、啊、
0: 是。还有一位叫榴莲子的听友就问啊，双色球公益金36%，那其他的游戏呢？
1: 嗯
0: 啊，跟大家说一下，3D公益金的比例是34%，快乐八是30%，然后刮刮乐哈、啊，他玩最多的刮刮乐是20%，也就是说每个游戏公益金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他都是在为公益出力，不同的游戏不同的比例，但这就跟游戏的设计难度啊，还有这个返奖率都是有关系的。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位听友叫听风，他留言说他每次买双色球啊，他就盯死了买一组号码，他总觉得有一天会中的啊。其实每次开奖他都是独立事件，之前的结果不影响下一次，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态，
0: 对，
1: 把它当成一种小期待就很好了、
0: 嗯、是的。那同样呢，我们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还是福彩，那大家如果关注了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回复福彩二字参与到今天的签到。
1: 嗯，节后第一天回复福彩，愿您收假收心，好运开启。
0: 哎，这里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哈，明天咱们节目板块会有一个特别嘉宾、嗯、就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驻场记者，听听他在福彩驻场这些天看到了一些什么真实的事情。
1: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2: 晨光正好，
15: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5: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0: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1: 还在、
0: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
0: 对对对，
1: 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0: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1: 保
0: 护腿部，
1: 膝盖各方面，
0: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对，
1: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 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基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1: 是
0: 大象心血双洁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

0: 社交平台选好了一家美发店。这趟上海之行，他想要体验一次地道的亚洲风格发型。经过和发型师的充分沟通，对方结合爱丽芙的脸型轮廓、发质特点，为他设计了一款卷发方案。
1: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 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0: 从张家界山间风里的心跳时刻，到云南菜市场，指尖触到带着露水的野生菌，原先走马观花的中国游，逐渐变成当下追求全维度沉浸的极致体验中国生活。2026年前八个月，全国入境外国人达6128.7万人次，同比上升19.5%。相关旅行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为中国点赞，隔着时差想象中国的模样，而是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与辽阔，在烟火日常里触摸热辣滚烫的中国温度。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了啊！听完了新闻，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成贡先是往昆明主城，在石龙路上口不到的左侧车道，刚刚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通行的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这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流有点密集，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呢已经滞留在锦绣立交的附近，经过锦绣立交成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通行的压力呢有点大，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上了坡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流密集，车尾排过虹桥立交桥600米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这个路段逆光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屯行驶往北交厂立交桥方向，小屯立交桥上桥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由黄土坡经过小屯立交右转行驶往北二环路段呢，通行呢受了影响，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出，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安高速出城方向宁波立交行驶往苏南路下口也撤出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也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2，在中立运行。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济南交通之声。
3: 好的，感谢雷鸣。

0: 好的，我们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思雨和张莹与您聊到大驾旅游体验啊，这个番茄脑袋很赞同之前我们好几位听友的留言。
1: 哦，他怎么说？
0: 他说同感啊，收拾东西、做攻略、舟车劳顿、到地方租车、看导航、停车、找地方。啊，人多杂乱，麻烦的要死，完全感受不到乐趣。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变化的人，所以虽然很多年不上班，也对旅游毫无兴趣。哎，你们家是有矿吗？为什么你可以很多年不上班？
1: 这个就我觉得就很好了，对，
0: 啊、
1: 不用上班就很好。
0: 他就喜欢待在家里面，他独居嘛，然后写字、喝茶。做饭、收拾屋子喜欢逛菜市场总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所以他就喜欢过这种比较简单的生活。那可能是就是写小说也可以赚到钱的那种。

0: 这个倒也是，
1: 对、
0: 嗯。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我就是好几次这种不做攻略的这种大假旅行之后，
2: 嗯，
0: 让我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哦、那我觉得生活有比这个排队更艰辛的吗？找不到厕所更难的吗？
2: 别点我小可爱，他说我感觉大家出去就是一定要订好住宿的地方，嗯、太便宜的地方他是不住的啊，因为旅游住宿很重要，休息好的话体验也会更好。
0: 哦，这个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比较，比如说他在意的是住宿，有些人在意吃、
2: 啊，
0: 他吃得好，他就可以缓解他一天的这种舟车劳顿。
2: 是，
0: 爱吃苞谷米，他说我这种精力旺盛的人就喜欢大家出游，他说我出去旅游，生物钟7点钟就醒了。收拾东西8点钟出门，他因为他不化妆，他也不吃早饭，他8点钟去景点了、然后逛一整天一直走，然后打卡个10000步，晚上9点以后回酒店休息也不会觉得累
2: 啊。我就羡慕你这样高精力人，我太羡慕了。好，那么对于你的大家出游体验、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1: FM 918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假日服务台。国庆期间啊，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也是对今年5、6月份实行的老年游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那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6: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5: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6: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辅助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3: 再来了解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啊，高铁坐过站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7: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8: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9: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我国海水淡化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 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

0: 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1: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6，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周四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2168至2211小铺到昆明北收费站路段，分段是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沪昆高速昆明方向的2245到2252严家山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是进行绿化施工。沪昆高速的曲靖方向2246马龙服务区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更换护栏。高速二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西北绕城高速的196至199曲靖方向有边坡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的39公里加8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莒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的楚雄方向有边坡的治理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12月31日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90至2295安丰营路段，占用中分带进行修剪杂草清理施工，占用超车道。昆玉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玉溪方向37+200米、270米进城北路段、88+50米通站立交路段更换护栏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56+400米至55+800米宜家海路段有路侧的花池修剪，K43+100米山新坡路段有路侧的边坡浇水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64+至72公里路段是清水河道次通关路段有路侧的苗木浇水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东南绕城高速的施工路段在东南绕城晋陵方向的103公里加400米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的晋陵方向陈江西匝道边坡有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陵方向的93+950米有边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昆明至石林方向1825+500米至1830杨宗至松茂路段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在行驶中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随意停车或者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
5: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早安，
15: 早安，
1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7: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16: 是还在啊。
17: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16: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17: 对对对，
16: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精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7: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星人啊，
16: 对，
17: 保护腿部，
16: 对，膝盖各方面，
17: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16: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的 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7: 对，
16: 换季的皮肤开始敏感了。

0: 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心血双洁理玉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56，我们的节目也进入了倒计时了。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是呢，大驾旅游体验啊。我们最后看到啊，用户已注销，他主要是为了陪孩子散心，
1: 嗯，
0: 学习太辛苦了，换个地方给娃放松，不然他也是不想去的。
1: 对，当然我觉得不管这个大驾体验是怎样啊，大家都是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0: 是是
1: 啊，今天收假第一周，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工作心情都非常的圆满、
0: 啊，希望大家样样顺啊，我们就明早再会啦，
1: 明天见啦，拜拜。
2: 和一段沙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白内障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1: 音乐广播
20: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始终在身旁。那些曾经无以排解的寂寞与遗憾，最终都因一个人的出现而有了新的意义。庾澄庆，爱人啊。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律动中国，家国情怀鲜明，紧扣动感欢快的基调，主题贴合时代，旋律积极向上，试图将全民健身的小律动与民族复兴的大律动交相辉映。新歌速递，律动中国，作词田明，作曲李雷。

0: 星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错失一段爱情，才发现从前厌烦彼此的管束与依赖，待到身旁空无一人，才懂得那些琐碎的叮嘱，亲密的牵绊，皆是最珍贵的温柔。陈文飞，仅剩的自由。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2000年，潘玮柏成为刘德华公司的签约艺人。2001年，担任 Channel V 音乐台的主持人。2002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军歌坛，并斩获了各类音乐大奖。

出道以后，潘玮柏的歌唱事业稳步发展，获奖无数。2017至2018年，潘玮柏发行音乐专辑《异类》，陆续获得 MTV 全球华语音乐盛典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最佳全能唱跳歌手奖、时尚美丽盛典年度美丽偶像奖、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年度最佳唱跳歌手奖、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来听荣获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7年度华语十大金曲奖的《哑巴》。

潘玮柏以他幽默新潮的洋派风格、特有的亲和力与独树一格的偶像魅力，奠定了在台湾乐坛的地位，并在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大受欢迎。他成功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嘻哈风潮，他的音乐风格以一贯擅长的嘻哈元素为主轴，加入极具现代观点的情歌，呈现一种新时代的音乐态度。最后为您送上的是潘玮柏的代表之作《我的麦克风》。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3: 潘老师，今天可是咱们金佛药酒正式发售的第一天，期待已久的金佛药酒就要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这次不但能拿到由潘主任亲手炮制的珍贵的金佛药酒四瓶，还有机会拿到您珍藏多年的长白山野生人参，这些可都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花钱也买不

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坪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坪了，剩下的这4000坪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逆转之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801致因子，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致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致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逆转之光801致因子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亿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两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啊！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8大系统上100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0: 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我说这个话底气哪来的？我的底气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全国独一份，全世界独一份，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给我们患者最值得信赖的担保和承诺。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凭什么能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啊？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 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一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三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三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三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的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 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凤山。
0: 嗯。
5: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一颗一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银子。
0: 对对对。
5: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订两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0: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5: 对，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但我用过，我明白。
0: 嗯，
5: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0: 嗯，
5: 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0: 是，
5: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的这个胃就舒服了，
0: 嗯，
5: 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0: 对，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5: 嗯，
0: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5: 哎，有啊，当然有了。
0: 嗯，
5: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
0: 嗯，
5: 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用上这801治愈因子啊，还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0: 嗯，
5: 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儿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还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0: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 关节非常的灵活、嗯、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5: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5: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饿得哭了。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嗯、
5: 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
0: 嗯、
5: 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哎、
0: 嗯，
5: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
5: 嗯、
0: 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
5: 嗯、
0: 还是早搏房颤呢、啊、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胞的问题吗？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0: 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
5: 嗯、
0: 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
5: 嗯嗯，
0: 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
5: 嗯、
0: 越快越好吗？对不对、
5: 嗯、
0: 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3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
5: 哎、
0: 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5: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嗯、
5: 哎，好好好，
0: 好嘞、
5: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们再见。嗯
5: 嗯，再见。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哎呀，张老师好。
0: 嗯，您好。
6: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你说这几天啊、
0: 嗯、
6: 谁找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盼呀、啊、把这救助活动能再错过去、
0: 嗯。
6: 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那电话给摔了。
0: 哎呦，
6: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啊，就急死我了、啊、
0: 嗯嗯。
6: 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
0: 嗯、
6: 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0: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6: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0: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6: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
0: 嗯。
6: 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了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
0: 嗯。
6: 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你不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6: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啊容易说脑出血。
0: 嗯，
6: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啊、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0: 嗯，
6: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就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 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思路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0: 嗯，
6: 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是怎么知道啊？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1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多，餐后啊7.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哎呀，这是我以前啊，我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0: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6: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180左右。
0: 嗯，
6: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啊能恢复到0.8了。
0: 哎，非常好。
6: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6: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了红绿灯了。现在呀、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这么说吧，我现在呀、啊，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0: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 对吧？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

0: 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1: 您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还这个一克就一块钱，就挺便宜的。哎呀，好多话跟你讲，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怕来不及了。
0: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3: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
0: 嗯，
3: 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呐，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0: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3: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
0: 嗯，
3: 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啊、已经有15年了。
0: 哎，
3: 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
0: 嗯，
3: 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固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身上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
0: 嗯，
3: 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
0: 嗯，
3: 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有的时候特别沉呐、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啊，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3: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 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的个时候。
0: 嗯，
3: 以前我跟儿子还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0: 嗯，
3: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0: 嗯，
3: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呀、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就忍着点。”
0: 哎呦，
3: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我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0: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3: 张老
0: 师，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3: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
0: 啊、
3: 所以我自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0: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呀、啊？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啊，这个血脂高啊？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了。另外呢，只要你用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3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3个周期，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一块钱用801治愈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

0: 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1: 哦哦，
0: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0: 嗯，
1: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治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
1: 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3: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3: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着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3: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哈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3: 对呀，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3: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3: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
0: 嗯。
3: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也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0: 哎，
3: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尿裤子了。
0: 嗯，
3: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病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吗？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0: 嗯，
3: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叫眼见为实啊。
3: 对，
0: 确实啊。
3: 哎，
0: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 对吧？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儿进行治疗就没问题，而且我们801治愈因子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做担保，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3: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这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这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呀，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儿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个这看个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0: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真不错，利索呀。
3: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不，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也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0: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生长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生长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What's up, baby?
5: Hi, Daniel.
4: What's going on, Lata Lucy?
5: Karen,
4: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5: Wait,
4: don't stop. W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5: Yeah.

0: 被动，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好吧，那只有我来了。因为他最早是伍佰的歌，然后后来是写给苏慧伦唱的。
1: 哦。

0: 这个伍佰现场演唱会很喜欢用这首歌来做大合唱，
1: 哦，
0: 就带大家一起唱，你们唱他都不唱，你们唱，哎，会不会也有歌迷这个喊着维权，就是哎，你的演唱会怎么都我们在唱？
1: 可以，会有，会有。
0: 对。

0: 23可能不止吧，
1: 23年
0: 对，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歌了吧，
1: 是不是23年可能才变成苏慧伦唱
0: 版本发行吗？
1: 对，是是
0: 哦，这个应该是准确的，大概差不多这个年份。
1: 哦，
0: 23年有点太夸张了。
1: 是是，应该是发行哈，发行上。
0: 对，23年我们早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
1: 嗯，
0: 这是伍佰写的苏慧伦版本啊。苏慧伦那玩意儿唱什么鸭子？
1: 对对，他鸭子都这首歌我都是会唱，
0: 是吗？
1: 对。
0: 哎，那说了就有
1: 啊，就有啊，那唱可以唱，可以唱，可以唱。
0: 哇，真的太好了。
1: 但是这首被动就确实就是感觉副歌部分是听过的，但是之前的就感觉听得很少啊。
0: 其实这首歌主要是伍佰写完以后苏慧伦唱，但是这首歌在苏慧伦那个版本好像没有特别的
1: 火。
0: 伍佰呢就拿回来自己在演唱会上唱。
1: 哦，
0: 就他在演唱会上就带着各种
1: 伍佰就
0: 一块
1: 唱
0: 了。对对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包括他那个 Last Dance 也是之前发专辑的时候那首歌根本没有人听，然后后来被一个电视剧拿作主题歌，然后这首歌又重新翻火了。
1: 哦，真的有一首真的说不清楚哈，啊，这个歌好不好听不重要。人家伍佰
0: 这个年纪就是有翻来翻去的命。
1: 对，这个倒真的是。
0: 对，你看他以前出来的时候你听到的歌就什么挪威的森林 浪人情歌啊，对不对？挪威森林浪人情。

0: 歌，还有个什么痛哭的人，好像就没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怎么突然就爆火了一堆歌出来，什么爱你一万年，
1: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发现好多歌是他的
0: 啊。对，后来你发现怎么好多歌怎么都是你的。
1: 对，
0: 搞半天你才是个批发市场是吧，搞了那么多首歌出来。
1: 是
0: 因为他当时有个策略，就是他帮很多那些歌手啊艺人就写歌嘛，
1: 写歌啊，
0: 那你看苏慧伦啦、啊、什么任贤齐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徐佳莹啊、陈绮贞啊，也都唱过他写的，包括莫文蔚也唱过，
1: 也唱过，对
0: 啊，就是哇，所以后来才发现伍佰这个厉害了，
1: 宝藏歌手啊。
0: 对，第一是高产，
1: 对，
0: 第二呢是助人为乐，就帮大家写歌，
1: 写
0: 完了结果管他谁火的，都是最后他火了，
1: 真的是，所以这个也是哈，说不清楚，感觉他还是挺大功德的，功德无量。
0: 对对对，好，接下来刚刚说的这个鸭子可以哈，
1: 对，
0: 但这个鸭子到这还真不是伍佰的了，
1: 啊，对，这个就跟伍佰没关系了啊。
0: 我先来帮你搜歌词，鸭子，
1: 但是苏慧伦唱的还挺火的这首歌。
0: 哎，苏慧伦最早的时候是哪一首歌被大家认识？
1: 反正我是鸭子认识他的，
0: 是吗？
1: 嗯，
0: 你是鸭子认识？
1: 对，我是因为鸭子这首歌。
0: 还有呢？其他有吗？
1: 其他我就真的就觉得苏慧伦的歌我就很没有听过了。
0: 我真的是认识苏慧伦这个人，我跟你讲，还不是那个时候的他，是后期他有一张专辑全部唱那种爵士流行。
1: 哎，我真没听过，
0: 就是什么蓝色旗袍，
1: 蓝色旗袍不是范晓萱唱的吗？
0: 啊，对不起，我把两个完了，我把两个人搞混了。
1: 哦，原来是搞混，
0: 哦，苏慧伦是苏慧伦，
1: 我还以为苏慧伦有一版
0: 啊，他们俩我搞的已经有点晕了，
1: 哦，有点混，
0: 对，那个叫啥？范晓萱啊，
1: 对，范晓萱。
0: 对，有一首歌好像他们也一起唱过，什么苏慧伦、范晓萱还有谁，就是，
1: 有过合作哈，
0: 啊，刘若英还是谁忘了，就是一起唱过，大概就认识了，
1: 等着查一 查, 查, 一查，
0: 好的，一会儿看一下啊。
1: 好嘞，
0: 鸭子苏慧伦，我的家门啊。那么接下来晨晨带着大家一起唱，哦，青春一下就来了，
1: 这首歌到现在听也很青春哦。
0: 对，就是青春回味的那个，真的有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个。
1: 是的。

副歌部分我会唱。就这个歌可能是通过写一个鸭子笨笨的那种感觉，把一个人对那种背叛的爱的逃避写进来。

0: 对，不爱了，放了吧。管他是鸭子还是啥的啊？
1: 对，
0: 说不要就不要。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呢依然在为大家送好礼，之前一直在宣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一直到10月10号啊，没2天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好起来了。在我们的商城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送给大家，日常的刚需呀，双节的礼品呀都有啊，性价比拉满了，所以呢趁着这个优惠赶紧好起来啊。
1: 哎，对，今天来看我们的主推品，吉普的3-1冲锋衣和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换季了哈，特别是过完国庆以后，温度都这个温差都很大。
0: 对，今天都寒露了嘛。
1: 对对，那这个换季到底穿什么外套啊，大家会比较苦恼。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3-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和初冬的穿搭。
0: 对，说到这个3-1的外壳就很重要了，对吧？它为什么3-1呢？它是这样的，外壳一件，摇粒绒一个，内胆啊两件，然后有3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的外壳呢，防风防泼，日常的小雨啊不怕淋湿啊。单独的抓绒内胆呢也非常的保暖，室内呢或者初秋你就单穿一件就很舒服了哈。初秋和初冬组合在一块，所以它锁温的效果是非常在线的。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宽肩落，就是宽松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它不卡肩，藏肉也是一绝哈。微微胖的宝子呢也可以放心来冲。这个衣长它也是刚好到这个盖胯的地方的，小个子也不压身高，里边你叠加毛衣啊，再加上内胆它都不会紧绷。
0: 没错，
1: 它的袖口是那种魔术贴的，它可以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的啊。如果想要合身，你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你就正常选就行了。
0: 是的，这款全新的 Jeep 3-1冲锋衣啊，它有非常多的原色可以选了哈，包括尺码呢是从 XS 一直到 3XL， 那从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599啊，9-7月商城呢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149。
1: 哇，
0: 真的，我也是觉得
1: 太划算了，
0: 149这太划算了吧，两件呀，
1: 对，
0: 掰开就是70块钱一件都不到啊。
1: 对，当然今天除了吉普的3-1冲锋衣，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劲的

0: 本命底妆，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
1: 是的，
0: 那这款粉底液啊，它是非常水润的，而且它的流动性也很强，上脸轻薄贴肤，然后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还中等的遮瑕力，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
1: 是的，那么有两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 EC061号象牙白，另外一个是冷调100啊。这个冷白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白皮肤的专属了，自带一种通透感、冷光感啊，并且上脸之后呢，特别的透亮，白里透红。想要清爽精致的朋友呢，直接冲这一款啊。黄皮呢渗入啊，会看得有点稍微的假白一些啊。
0: 对，还有一个色号呢是2C0啊，就是63号色，它是属于一个自然白啊，是属于万能的二白颜色。
1: 对，
0: 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还有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是无缝衔接的，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啊，还有日常的这个朋友啊，闭眼入。
1: 是的，这两款呢可以说是雅诗兰黛沁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粉的粉底液啊，那么它非常好的是30毫升一瓶，97悦商城的双节聚会，到手价仅需要99.9元啊，99.9块就可以直接拿下了。
0: 太划算了，再跟大家说一下购买方式啊，大家记得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97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王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征服了众多歌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民级偶像。198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霸榜台湾冠军榜达半年，亚洲销量达到惊人的1800万张。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0: 够潮
7: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2: Come on, baby， 欢迎欢迎！哇，刷礼物，关了王辉蓝，礼物蓝关了王辉啊、哦？什么叫礼物蓝关了王辉啊？关了他吗？还是开了他？
13: 啥意思？
12: 关注了他是吧？关注了王辉辉哥啊、嗯，明白了。嗯，
13: 他只给辉哥刷。哎呀，是。伤心了，老铁。
12: 没关系啊，是啊，有时候是要刷刷灰才会亮的。
13: 对对对，
12: 对，刷一刷就更亮了，锃亮锃亮的啊。
13: 是的，是的。
12: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个好玩的事儿啊。前两天刚不是说了螃蟹那个横着走爬得快吗？
13: 对。
12: 结果呢？
13: 这段时间关注螃蟹特别多。
12: 是的。

0: 因为前段时间刚好中秋节嘛，螃蟹就成
1: 对，
0: 为了这个节假日的亮点礼物啊。
1: 哎，是的，
0: 哎，对，我们的这个上面可不可以刷螃蟹？刷不着了。
1: 对，给我们刷一个螃蟹，哒哒哒，横着过去。
0: 礼物啊，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在网络上呢就学着要绑这个螃蟹啊，
1: 哦。
0: 结果他就发现23两的这个螃蟹绑完一称，居然变成了5两。
1: 妈呀！
0: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
1: 这
0: 道。
1: 是绳子重吗？还是说绑的方式呀？
0: 哦，然后他就跟着那个教学，就开始学怎么绑螃蟹。
1: 还有这种事儿？
0: 啊，然后绳子呢就觉得缠得特别厚实啊，然后螃蟹呢净重2两，
1: 净重
0: 三
1: 三
0: 两，
1: 两。
0: 绑完之后直接到5两。
1: 哦，相当于是绑完以后重了二，还可以这样吗？
0: 真的吗？
1: 我不
0: 难道那
1: 信，
0: 个
1: 怎
0: 绳子里
1: 么？
0: 头是有铅吗？还是有什么重的东西重的？
1: 对，是绳子上有什么讲究吗？还是说绑的手法？
0: 不知道了，我觉得就可能就是你再怎么绑它，那个绳子你也要不了那么长吧，顶多
1: 对
0: 就
1: 呀，对
0: 是
1: 呀。
0: 1米不到吧，我觉得。
1: 对，而且那个绳子，就是它应该对这个材质是有要求的，对吧？
0: 对，棉线，然后要绑得牢，还可以一次性进蒸锅蒸，
1: 对，
0: 对
1: 还
0: 吧？
1: 得这个剪刀一剪刀能给它剪得断，不然就会让人家发现猫腻。
0: 对，它也不能太重，太重的话，这
1: 对，
0: 个还真绑不动。
1: 对，所以这个我有点没搞懂是什么原理啊，我们研
0: 对。
1: 究一下，下来研究一下。
0: 是的，试一试，改天我们这个生活真之道啊，我们去试一试。
1: 对，难怪说无坚不伤呢，对不对？就一下子我觉得太
0: 是
1: 可
0: 的，
1: 怕了。
0: 结果你称3个螃蟹，那个绳子都多出2只螃蟹的重量了。
1: 对嘛，对嘛，就是嘛，明明买3只螃蟹，花了5只螃蟹的钱，对
0: 对，
1: 吧？
0: 真是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厨啊，想在家里拍那个翻豆腐的视频。
1: 哦。
0: 结果呢，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搞笑画面，这个大师就是一紧张，因为要录视频嘛，一紧张一翻，就直接把豆腐扣头上了。铁头碎豆腐，这个我觉得硬的不怕，怕的是烫。
1: 啊，对，就是又烫又软，对不对？
0: 对，那得有多烫呀！
1: 万一这个豆腐再扣到头里边，是
0: 一下就这个整个脑门都着起火来了。
1: 对，烫伤啊。
0: 我觉得真的这个是一般人普通人别去尝试。那么作为大厨来讲呢，您最好也是练
1: 对，
0: 熟
1: 他应
0: 了。
1: 该是不是要像这种翻，是不是一
0: 对，
1: 翻这个豆腐起来，啪扣头上了？
0: 就是平常他也不会失误的，主要
1: 对，
0: 是一想就要拍视频就紧张了。
1: 是是是，有的人会面对镜头一下子就会失控啊，
0: 对，
1: 就会操作失误。
0: 下次你就让别人帮你拍，你别管他，别理他，你就认真专心做你的事儿，翻你的豆腐，
1: 对，
0: 对
1: 下
0: 吧？
1: 次你应该就是架个机器，你长久的在那拍，你甭
0: 对
1: 管，
0: 对对对，
1: 你自己
0: 你
1: 做
0: 你
1: 你的
0: 的，
1: 你
0: 菜
1: 直接忘了那有个手机也可以。
0: 就是当它不存在，
1: 对
0: 就对了
1: 对
0: 啊。来，接下来我们唱一个合唱歌曲，经典老歌。功夫巨星和这个当时的女歌手巨星两个人一块儿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很多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朋友一听前奏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歌。

0: 哇，成龙大哥居然跟陈淑桦还唱过这个。
1: 是，我听过这个歌，但我不知道是成龙唱的。
0: 成龙，我是听他那个唱腔方式跟嗓音就是他。
1: 哦。
0: 哇，也是20年前的歌。
1: 是的。
0: 这是为成龙的哪部电影演绎的一个。

0: 个插曲，
1: 这个我就记得了，我只记得好像是哪部电视剧的什么主题曲之类的，
0: 所以成龙大哥才亲自唱，是吧？

0: 哇，这歌也是太经典了，
1: 是
0: 而且
1: 也是有岁月了，
0: 岁月岁月岁岁。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 大概的介绍，它还真不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哦，91年，
0: 对，91年是吧？
1: 91年成龙、陈淑桦合唱的。
0: 你看那会儿他俩多年轻啊，
1: 对，
0: 对吧？
1: 哎呀妈呀，
0: 这陈淑桦我都不记得长什么样了，都。
1: 我也是。
0: 收录在1991年。的这个歌曲啊，你看果然是吧，我就说像李宗盛的风格。
1: 哦，难怪
0: 李宗盛创作的啊。李宗盛本来想跟陈淑桦唱的
1: 啊，
0: 结果被大哥给那个什么了，
1: 成龙给
0: 啊，你这首歌很好听啊，
1: 截胡了啊，
0: 对，就给我唱吧，
1: 好听，
0: 怪不得你看我就说李宗盛的嘛。
1: 啊，是的，哇，好，你好厉害，你听的
0: 就是你听那个曲那个唱的感觉就像李宗盛，
1: 对，然后你觉得歌的意境，
0: 对，
1: 或者是那种表达的方式方法哈，
0: 对，
1: 像
0: 因为你听这个，他不像成龙大哥，成龙大哥写不了，
1: 成龙大哥应该是转自己可颂，对不对？
0: 对，
1: 成龙应该感觉要更铿锵一点哈，
0: 还拍了 MV 啊，获了金曲奖，但是真是没有写是哪个电视剧的歌，那看来就是成龙大哥想出歌了，然后找李宗盛，哎呀，小李呀，帮我写个歌吧。啊，不歇你也知道我的这个醉拳有多厉害的啊！干脆就写了一首，让他唱一唱啊！
1: 啊，太可爱了，
0: 所以留下这个经典了。
1: 嗯，
0: 但陈淑桦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歌和消息了，
1: 对吧？没有太多的，没有好，没有曝光，
0: 对，消失在这个娱乐圈了。
1: 是的，
0: 你看陈淑桦，哇！
1: 但我觉得他也算真的是
0: 陈淑桦
1: 很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0: 还有些什么歌？比如说你讲讲。
1: 我想一下哈，
0: 我知道的，
1: 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0: 我知道的就两个，
1: 是
0: 一个是《梦醒时分》。
1: 陈淑桦，
0: 一个是明明白白我的心，其他我还真想不到了。
1: 好，那我来，我搜一下哈，陈淑桦。
0: 好，我也这边也看一下哈。
1: 出名的作品。
0: 我搜一下，搜一下。

0: 我记得好多歌好像就是都
1: 现在都跟他唱。哦，聪明糊涂心，笑红尘也是他的。
0: 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笑红尘挺好听的。
0: 对，好像问他也唱过。
1: 对，梦醒时分也不错。
0: 还有那个问，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1: 问是他唱的。
0: 对，他的原唱。
1: 问我最早是听那个
0: 梁静茹。对对，其实原唱是他。哦。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很多歌其实都是。就是后边的很多人在翻唱嘛，对，就是他好像到后面他的曝光他的露出就很少了。
1: 对，好了，进一段广告，又要给大家听一个笑红尘啊。这是成长的声
2: 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呢依然在为大家送好礼，之前一直在宣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一直到10月10号啊，没两天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薅起来了。在我们的商城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送给大家，日常的刚需呀、双节的礼品呀都有啊，性价比拉满了，所以呢趁着这个优惠赶紧薅起来啊。
2: 哎，对，今天来看我们的主推品，吉普的3-1冲锋衣和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因为现在呢这个换季了哈，特别是过完国庆以后，温度都这个温差都很大了。
1: 对，今天都寒露了嘛。
2: 对对，那这个换季到底穿什么外套啊，大家会比较苦恼。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3-1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和初冬的穿搭。
1: 对，说到这个3-1的外壳就很重要了，对吧？它为什么3-1呢？它是这样的，外壳一件，摇粒绒一个，内胆啊两件，然后有3种穿法，随心切换啊。单穿的外壳呢，防风防泼，日常的小雨啊不怕淋湿啊。单独的抓绒内胆呢，也非常的保暖。室内呢或者初秋，你就单穿一件就很舒服了哈。初秋和初冬组合在一块儿，所以它锁温的效果是非常在线的。
2: 对，而且它是一个宽肩落，就是宽松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它不卡肩，藏肉也是一绝哈。微微胖的宝子呢也可以放心来冲。这个衣长它也是刚好到这个盖胯的地方的，小个子也不压身高，里边你叠加毛衣呀、再加上内胆，它都不会紧绷。
1: 没错，
2: 它的袖口是那种魔术贴的，它可以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的啊。如果想要合身，你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呢，你就正常选就行了。
1: 是的，这款全新的 Jeep 3-1冲锋衣啊，它有非常多的原色可以选了哈，包括尺码呢是从 XS 一直到 3XL， 那从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售价599啊，九七月商城呢双节特惠，到手仅需要149。
2: 哇，
1: 真的，我也是觉得
2: 太划算了，
1: 149这太划算了吧，两件呀、
2: 对，
1: 掰开就是70块钱一件都不到啊。
2: 对，当然今天除了吉普的3-1冲锋衣，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劲的本命底妆，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
1: 是的，
2: 那这款粉底液啊，它是非常水润的，而且它的流动性也很强，上脸轻薄贴肤，然后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的遮瑕力，

0: 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
1: 是的，那么有两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 EC061 号象牙白，另外一个是冷调100啊。这个冷白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白皮肤的专属了，自带一种通透感、冷光感啊，并且上脸之后呢，特别的透亮，白里透红。想要清爽精致的朋友呢，直接冲这一款啊。黄皮呢渗入啊，会看得有点稍微的假白一些啊。
0: 对，还有一个色号呢是2C0啊，就是63号色，它是属于一个自然白啊，是属于万能的二白颜色。
1: 对，
0: 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还有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是无缝衔接的，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啊，还有日常的这个朋友啊闭眼入。
1: 是的，这两款呢可以说是雅诗兰黛沁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粉的粉底液啊，那么它。非常好的是3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的双节聚会，到手价仅需要99.9元啊，99.9块就可以直接拿下了。
0: 太划算了，再跟大家说一下购买方式啊，大家记得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

0: 别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

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中

还有两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且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凄惶，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的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儿、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扇动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和大门的栅栏板，兴冲冲地坐在他那张八仙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

极普通的富茶，带金花的富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和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子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称。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连生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有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中间隔了一道影壁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80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瘫右瘫，那人说左瘫。我父亲又点点头随口说左瘫右堵，男左女右好治，女左男右不好医。那个人听了

就说，我们找了很多郎中了，都不接，说没有治好的机会。听说你们胡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壳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父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紫檀木盒子，那是他老人家的银针盒，还有一罐老膏。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金膏，不多不少，整整一斤，装老膏的瓷罐子都是那种南方细瓷，上面画着药师老祖的画像，这种瓷罐子在当时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5只瓷罐子就要1.5块大洋的价格。1.5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1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里面。后堂屋属于阴面，只有午后的斜阳能照射一会儿，其他时间没有阳光进来。我老父亲说，我们胡家老高需要阴阳平衡，本身他的配物阳性足，药劲儿太大，熬完了的老膏需要放在阳光少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10年陈酿、20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膏有着一口膏见时效，2口膏开口效，

三口高一天笑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高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三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呐、啊，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啊。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东家就给100块，缺一块都算人家大赖。我母亲收起银元说，一会儿我就领着老大去米行买米去，晚上吃一顿干饭。父亲说，好些天没见到荤腥了，去菜市砍2斤五花肉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母亲说，行啊，孩子们的肚子里都空了。随后母亲又问，你今天去东家的老太太有起色吗？父亲又笑了说，我去了给扎了神门七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3天一准儿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8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他拿去的老膏只有1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拿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膏的，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3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神门七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学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学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拔件，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

0: 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倒，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了。何况老人都80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100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10块银元。我父亲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10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10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上100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灌装的金膏，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膏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制法、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膏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效提纯出来，滋润进入一口口粘稠琥珀色的老膏里，还有也借着现代科技的加持，老膏也不必去占用大量时间稳存，随时生产熬制出来，随时给病人用，这都仰仗着现代制药科技的帮助，才能有今天的好结果。要不然还是老方法熬制，老方法稳存，就算是雇佣1000人，1年才能做多少老膏啊，根本不够用。 我们那么多需要老高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幸运的用得到老高。物以稀为贵，没有少您就用不上。关于老高对脑中风这个病的帮助恢复效果，我就讲到这些。我讲的案例故事都是我的经历，老高是通过本源理念，通过好药熬好高的思想，能够对我们身上的各种疾病做调整、做调理、做治疗，最后结果就是还给您一个完好如初、原封不动的好身体。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最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的援助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具体援助数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小道消息，因为老高价格很昂贵，援助的数量也就在10000左右吧，不会超出去太多，或许会少一些，这个我也捏不准，具体的还要等待领导决定下来的正式通知为准。如果援助的多，我们能够得到援助的人也就多一些，数量少的话，那么只能限量援助了。我们会挑选重病家庭、贫困家庭、岁数大的家庭去援助，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得不到了。不过您也可以提前跟节目组工作人员问一下，提前打个招呼，问问到底啥情况，或者每天别忘了听节目，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要在节目里播出通知。总之关注节目就行了。如果您没收听，错过了机会，您千万不要找我，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明白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
2: 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你好呀。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非常的激动。
0: 啊、
6: 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不是比较短，才听了这四个来月。
0: 啊啊。
6: 但是呢，你的节目呀，第二天我就订购了你那个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好。
6: 哎，
0: 太好了，抓紧吧。啊
6: 我用到现在吧，效果了非常的好，胡老。
0: 嗯嗯嗯。
6: 通过这四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每天不断的我听你的节目。
0: 啊啊。
6: 让我收获了很多呀，也学了很多。
0: 嗯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胡老，就是跟你说说我身体这个状况，然后呢，叫你胡老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6: 胡老呀。我从小不是我的身体呀一直都挺好的，没生过病的，可是自从我生过孩子不是，我就是月子里吧一周多的时候就感觉吧开始怕冷，你要出门坐个车吧，人家都是抢窗户边的去坐的，我呢到哪坐就感觉哪有风，就不敢坐。
0: 嗯嗯
6: 啊，这不后来胡老，后来这个情况呢就好一点，这不但是现在的年龄大了吗，最近这几年呢就感觉不舒服，连春天呀你十几度的温度不是，我都得用那个电热毯，还得离不了那个热水壶带，盖住两床被子穿的呀比别人的还都多。
0: 嗯，你看体质多绕啊、
6: 是呀、胡总，就这不是那个头顶啊总感觉慢呢冒那个凉气，就感觉呢那个口干舌燥的，吃的凉的吧身上呢受不了，吃的热的吧、你说也不行
0: 啊，
6: 我这种冷的老是呀说不出来那难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睡巴上吧它是麻酥酥的，
0: 啊
6: 也不知道是哪冒出那个凉气，还冒有时候呢还冒那个热气。
0: 嗯，这说明体质太虚弱了。
6: 我这个病吧一直啊，胡老呀，我这病呢也一直在吃着中药调理呢，
0: 啊
6: 吃吃这药呀，你说吃吃那药，那个药呢吃了可以说又一箩筐了，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胡老。
0: 嗯，我能理解你的病情。
6: 还有胡老，就是2007年的时候吧，大概是喝中药喝中毒了。那个喝完药呀，没多长时间，我浑身呀就木了。赶紧就去医院检查了。说我那个心率呀、血压呀都特别低了。当时就住了几天院。从那以后不是胡说我这个心脏呀就不好了，有早搏了，浑身发热，还出汗。这不后来就查出来了，说是冠心病。那个时候吧我都晕过去两次。有段时间的胡说呀不能走快，连那个 200米远的路我就走不上了。
0: 哦。
6: 嗯，过了好几个月吧，才好一点了。
0: 哦。
6: 这不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不是我那个膀子呀就开始疼了。
0: 嗯。
6: 开始的是肩膀疼，后来后面也疼，怎么办呀？都贴着膏药，也不管用呀，关键是。
0: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不是还有点麻。
0: 哦。
6: 哎，还特别容易感冒。
0: 啊。
6: 天天啊，或者都没有好的时候。
0: 我非常理解您的病情，是吧？这确实很痛苦，是吧，老朋友？嗯。
6: 哎，是呀，是呀，或者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嗯嗯嗯。
6: 当时呀，我二话没说，我就订购了。
0: 啊啊。
6: 约到的时候不是正赶上我感冒了。
0: 嗯。
6: 没想到胡老吃了没有几天，胡家老哥不是那感冒好了。
0: 你看看。
6: 啊，这胡家老哥呀，那真是。效果好得很呀、啊。
0: 嗯。
6: 我都想得接着吃。
0: 啊。
6: 我就吃到现在吧，这有4个月了。
0: 啊啊。
6: 我现在不这个膀子呀，早就不疼了，手也不麻了乎了。
0: 嗯嗯，你看。
6: 我就吃的那个胡家老糕呀、啊，这段时间呀，这个心脏呢也再没有难受过了。
0: 嗯嗯嗯。
6: 还挂身上也比以前可是有劲多了。
0: 啊啊啊。
6: 还有胡萝呀，关键是啥嘞、
0: 啊、
6: 我这怕冷的情况那没有的。
0: 嗯，你看多好啊。
6: 我现在不遭罪了。我叔说、
0: 啊、
6: 胡萝呀，我打电话我谢谢你了，我给你鞠躬了胡萝。
0: 哎呀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最高兴的事情。
6: 胡萝呀，我今天呀、
0: 啊
6: 可是说是个大好的日子，一是我的病不是通过那葫芦、那个老高不是得到了治疗，二是呢咱没坏人，你真正的这个援助的活动不是，哎，我也定下来了。
0: 啊，您知道了是吧？
6: 哎哎哎，我说我现在刚用了4个月，
0: 哎、
6: 那就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那你说我多幸运呀、啊，葫芦。
0: 哎，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已经正式批下来了啊。
6: 那好那好，
0: 这是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这些患者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呐、啊、是不
6: 是
0: 啊？
6: 是啊。
0: 哎，
6: 是，
0: 但是呢您必须得关注咱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个东西、
6: 嗯、
0: 啊，
6: 嗯，
0: 您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报名，什么时候要抓紧报名、
6: 啊、
0: 因为这一次所批下来的、
6: 哎、
0: 这个胡家老糕啊，也就是10000盒左右啊，啊、
6: 哦、
0: 数量有限呐、啊。啊，
6: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谢谢你了。
0: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6: 哎，好好，胡老再见、
0: 哎。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老了呀。
0: 啊啊啊，我也高兴啊老朋友。
4: 哎，我那是天天呢按时按点的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啊。
4: 一直都想和你沟通一下。
0: 嗯。
4: 但是呢一直呀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呢、
0: 啊、
4: 真是好不容易能跟你通上电话呀。
0: 啊，
4: 我就啊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4: 我呢是在十几年前，因为啊骨折。

0: 你说在医院里住院、
1: 哦、
0: 可是呢、住院的第二天我这个心脏病就发作了，
1: 哦，
0: 就是说是那个心绞痛吧。
1: 啊，
0: 哎呀，因为啊我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我呢也不懂，当时呀、我心疼的呀、跟那个谁把我的这个心给拽出来刀绞一样的、
1: 哦、这么厉害、嗯、
0: 然后啊你看我的一个拳头在前面，一个拳头呢在后边，就这样子按住、
1: 啊、
0: 这按住以后吧他还是呀难受、
1: 嗯、
0: 哎呀简直呀受不了
1: 啊。
0: 这后来大夫呢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快呀、抢救，这一边打吊针一边吸氧
1: 啊，
0: 就这么在医院里啊连续下了三次这个病危通知书
1: 啊。
0: 当时呢我呢也搞不清楚啊，我至今啊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在医院里啊住了算是38天吧，
1: 嗯，
0: 出院以后吧还在呀一直呀在吃药啊。
1: 啊，
0: 这出院之后老伴呢给我买了一个氧气罐，按照这个大夫的要求、
1: 啊、
0: 天天呢输氧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啊才慢慢的平稳了一些。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不好，有时候吧闷的呀心里都难受，
1: 嗯，
0: 那就好像是谁在戳着我的这个心一样似的。
1: 啊啊
0: 呀，就是呀心里都发慌，胸口发闷、啊，干啥呀身上呢也使不上劲儿，没有劲儿。
1: 嗯，
0: 那个时候吧就盯着这个药，这一天呢也不敢忘啊。
1: 啊啊啊，
0: 这心绞疼呢它一疼啊连着这个后背也是疼的。
1: 嗯，
0: 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跟针扎似的那种疼痛似的。
1: 嗯嗯，这就
0: 是典型
1: 的心绞痛。
0: 软下来了，那个时候吧、
1: 嗯、
0: 满头都是大汗。
1: 啊，
0: 说实话的，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家呢就没敢断过。
1: 嗯。
0: 可是呢，吃药吧，这个病啊也总是啊反反复复、好好歹歹的。
1: 啊啊！
0: 家里人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可不是。
0: 心脏不像别的呀，万一心梗的咋整啊？这
1: 心脏病不是非常简单的。
0: 是啊，所以说我呢，成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呀、
1: 啊、
0: 多亏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哎呀，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心脏啊真的呀感觉到彻底好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再也没有出现过憋闷呐、
1: 啊、
0: 原来你看我这个心脏病它一犯呐、
1: 啊、
0: 我都没有选择，只能到这个医院里去。
1: 嗯，
0: 这现在你看胡椒老膏之后吧用上，哎，再也没有出现着心绞疼这种情况啊。
1: 啊啊啊
0: 啊，我呢还和老伴说呢，这回
1: 啊
0: 真是好了，不用再急着上医院里去了。
1: 嗯，这确实是这样，胡椒老膏对于冠心病的作用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快的，这是难得的。
0: 哎，还有啊，就是困扰我30-40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厉害。
1: 哦，
0: 因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呢，我呢是在这个户外作业
1: 啊啊，
0: 那个时候吧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呢。
1: 嗯，
0: 我们呢当时就是支上一个帐篷，然后呢中间呀搞个这个油布，
1: 嗯，
0: 底下呢再铺一个这个草，
1: 是不是？嗯，
0: 哎，对对对，生活环境比较差吧。
1: 哎，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吧湿气很重
1: 啊，
0: 我这个腰腿啊不好，尤其是这个腿 啊关节红肿的很厉害，滑冰的时候吧要是去医院呀我都走不了路
1: 啊。
0: 哎呀，我呢也吃过不少的中药，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贴贴那种膏药，
1: 哦，
0: 就只是呀勉强的控制住，但是呢还是呀治不好啊。
1: 嗯，
0: 一直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1: 哎，
0: 这几十年的
1: 完全不能解决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用这些方法。嗯，
0: 哎，这不是后来呢，我自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
1: 啊，
0: 真是呀，大惊喜啊！
1: 啊，
0: 那没想到这个腰啊不疼了，
1: 嗯、
0: 膝盖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
0: 你像我这个腿，好像是膝关节中间打了那个润滑油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特别特别的活泛呐、啊、的。
1: 嗯嗯嗯。
0: 哎，你看原来呀、啊，你看我走路啊，都在扶这个椅子，椅子往前挪。
1: 嗯嗯，
0: 自己呢慢慢慢慢的跟着走，就那都还是费劲的。
1: 嗯，
0: 那现在你看我呢也不用扶椅子了，能甩开这个步子走了。我老伴还跟我开玩笑、啊、说是我你现在走路怎么不扶椅子了，
1: 哈哈，你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啊，
0: 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腿上呢有劲儿了，你走路呢能够慢开步了，感觉到这胸赳赳气昂昂的
1: 啊，
0: 感觉到很轻松，
1: 啊，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变化多好、嗯、啊！主要风湿寒邪把它驱走了，
0: 啊、
1: 这个胡家老高他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嗯，太好了，心脏的问题好了、
0: 哎、
1: 啊，再加上骨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您本身很轻松的来生活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把我这个好消息给胡老呢汇报汇报。
1: 好，
0: 再一个呀，咱好好的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胡老。
1: 哎，我告诉您一个信息啊，您不要着急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咱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咱们正在操办
0: 啊，
1: 现在已经正式批准下来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援助帮扶活动。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啊，一个是很好的使用胡家老高，另外一个是呢啊，少花钱来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呢批准的数字是10000盒左右啊，什么时候啊来做的话我会通知您的。
0: 好好好，再次谢谢胡老、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吧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吴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跟你通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3: 咱们这个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得说咋的呢，就跟你咨询过、
1: 嗯、
3: 也跟你沟通过，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了、
1: 啊、
3: 你说我能用
1: 啊，
3: 我就给你治，不能用我也不耽误你，另请高明。
1: 对对对对。
3: 嗯，得说吧。胡老吧在这个医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确实讲得好、
1: 嗯、
3: 讲得实在，而老百姓吧都受益了，还能听懂。今天打电话一是感谢这个胡老，再一个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好，
3: 说实在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哼，我吧用也小半年了。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两个事儿，一是感谢你、
1: 嗯、
3: 再一个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啊，
3: 我这糖尿病得15-16年了，
1: 哦，
3: 哎，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我没少走弯路，
1: 啊，
3: 就像胡老师讲的呀，咱们就知道降糖降糖，但是糖啊也没降下来，胰岛素也扎了，控制的反正就是维持，但是这并发症控制不住啊，
1: 啊，
3: 头几年轻，这几年呢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嗯，那时候就是胰岛素扎只扎20单位。后也就找住院扎上40个单位了。
1: 哦，
3: 哎，早20晚20，扎的肚皮硬硬结呀。
1: 啊，
3: 而且吧，血糖吧是餐前就搭上胰岛素啊，吃上降糖药，餐前还8-9个，餐后是4-5个呢，还是高。
1: 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
3: 嗯、
1: 是不是啊？嗯，
3: 对，不理想。
1: 嗯、
3: 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1: 啊啊！
3: 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
1: 嗯、
3: 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哎、
1: 啊，
3: 说你这个还现在还嘎不了，你花钱嘎不了，得到成熟期。
1: 啊啊啊！
3: 嗯，完了眼底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1: 啊 啊。

0: 也不行。
1: 嗯，
0: 再一个咋的呢？手觉得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睡觉失眠呐、啊。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是三四个点觉，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0: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一觉、
1: 啊、
0: 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1: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哎，
0: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啊，钱是咱们都说、
1: 啊、
0: 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
1: 嗯、
0: 啥药也用过。哎，
1: 就是。
0: 你说我。
1: 嗯
0: 这血压、血脂的，你说是这个心脏的、
1: 啊、
0: 高血压的、
1: 啊，
0: 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
1: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
0: 嗯、
1: 是药三分毒啊！啊，
0: 是
1: 光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嗯，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对，那吃那药花钱呢，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1: 嗯、
0: 哎、
1: 嗯。
0: 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哎，血脂下了点了，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1: 嗯，
0: 心不慌，气够用了。
1: 嗯
0: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嗯，
1: 你看
0: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6，餐后不到8，控制的还可以、
1: 啊、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事、
1: 嗯、
0: 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
1: 啊、
0: 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0: 嗯
1: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0: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走不着、
1: 哎、
0: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1: 哎、
0: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1: 哎、嗯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10000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0: 嗯
1: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0: 行行行，你这有份，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胡老师、哎？
1: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
0: 嗯、
1: 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完、
1: 哎、
0: 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好，再会，
0: 哎，好嘞。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我说这个话底气哪来的？我的底气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全国独一份，全世界独一份，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给我们患者最值得信赖的担保和承诺。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

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凭什么能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啊？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一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呐、啊，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3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3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啊。

0: 对吧？哪有一个人活这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的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地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

0: 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致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啊。
3: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3: 嗯、
4: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一颗一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3: 对对对，
4: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订两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3: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4: 对，哎，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哎，但我用过，我明白。
3: 嗯，
4: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3: 嗯，
4: 哎，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3: 是，
4: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3: 嗯，
4: 哎，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3: 对，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4: 嗯，
3: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4: 哎，有啊，当然有啊。
3: 嗯，
4: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

0: 哎，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又说是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1: 嗯，
0: 也就是过了这十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一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还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1: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十多年了这是啊。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0: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0: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乐得哭了。哎，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1: 嗯，
0: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吧，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呐、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胞的问题吗？对不对？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
2: 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哎呀，张老师好。
0: 您好。
1: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你说这几天啊，谁找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怕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错过去。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这电话给摔了。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呀？这急死我了啊！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建，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谢您，感激您一辈子。
0: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
1: 哦，
0: 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1: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0: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1: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了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三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能胰岛素，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8个。你不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呀？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度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1: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儿就脑袋发晕呐，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得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滋润没有了，啊，就没不看都看不到奔头了。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试怎么知道啊？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1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这是我以前啊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0: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1: 对，

0: 真是好用。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就是130左右，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我是0.3，现在呀，能恢复到0.8了。
1: 哎，非常
0: 弯
1: 好。
0: 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呀，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哎，这么说吧，我现在呀，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1: 嗯，
0: 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1: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100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0: 你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还这个一克就1块钱，就挺便宜的。哎呀，好多话跟你讲，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怕来不及
1: 明白
0: 了。
1: 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0: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
1: 好
0: 师，
1: 嘞，
0: 好，我
1: 我
0: 去
1: 们
0: 报
1: 再
0: 名，
1: 见。
0: 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好。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湖北武汉的。
1: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3: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呐，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1克1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1: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3: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已经有15年了。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身上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

0: 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啊、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啊、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啊，有的时候特别沉呐、啊，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啊，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0: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
1: 嗯，
0: 以前我跟儿子啊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1: 嗯，
0: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1: 嗯，
0: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白饭的，不高兴呀，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就忍着点。”
1: 哎呦，
0: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我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0: 张老师，
1: 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0: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自己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1: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啊。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

0: 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了。另外呢，只要你用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三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三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一块钱用801致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1: 哦，
0: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0: 嗯，
1: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致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
1: 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3: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3: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的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3: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3: 对，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3: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啊、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3: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

0: 总是流口水，说话也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1: 哎，
0: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就尿裤子了。
1: 嗯，
0: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定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嘛，哎，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1: 嗯。
0: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叫眼见为实啊。
0: 对，
1: 确实啊，
0: 哎，
1: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0: 嗯，
1: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
0: 哎，
1: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
0: 对
1: 吧？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进行治疗，就没问题，而且我们801治愈因子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做担保，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0: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的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这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呀，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儿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个这儿看个那儿，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1: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0: 哎，
1: 真不错，利索呀。
0: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不，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也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1: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儿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

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欢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这个有点很久远以前的搭讪方式，
0: 就是我前段时间在家里面回味，就是那个好几年前的那种剧，这部、这首歌就是那个剧的那个主题曲。
1: 啥曲啊？
0: 就是小柯这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是那个剧叫《我们结婚吧》。嗯，
1: 高圆圆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高圆圆真的好美啊！
1: 啊，
0: 嗯，是吧？
1: 你现在是剧荒都已经荒到了翻十几二十年前的剧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我假期里面把什么什么如兰啊、什么兰香兰香如故。看到最后几集弃剧了，最后只剩个三四集的时候，实在是就算了。
0: 为什么会弃剧啊？
1: 没有想要往下看的欲望。
0: 你都看到最后了，为什么还要弃剧？
1: 啊、
0: 最后三四集。
1: 对，然后倒数第三四集之后开始滑手机，然后就有点算了，不要看它了，
0: 看不下去了，
1: 就觉得其实没有啥，也
0: 挺啥。
1: 就是你没有欲望要知道，我不知道，我可能最后这几天我就觉得我有失去了这个任何欲望的感觉，饭也不想吃，
0: 觉也不想睡，
1: 早早的去睡也睡不着，然后觉得哎呀好没意思呀，
0: 就是有，
1: 然后想到要来上班，哎呀更没意思，
0: 还敢讲了，简直。
1: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属于长假综合症。
0: 对，是这个样子的。节前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那个时候你还笑话我。
1: 我没有笑话你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啊。然后我就看那些出去外面大玩特玩的，应该症状比我还严重。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假期你应该没有出去玩吧？
1: 我连楼都没怎么下，就是。
0: 我也是。
1: 然后在家里面拉开了睡啊，然后拉开了的。好像也没干啥，然后就过去了。
0: 对啊，就是
1: 浪费了几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最近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懊悔，但也不知道懊悔什么，就觉得好像生命就这样流逝了，有点不太划算，
0: 就有点虚度，是不是？
1: 嗯，
0: 有点虚度的。
1: 但是后来上到一个另外一个思想高度，就觉得好像我们无时无刻都不在虚度着，
0: 就好像你来上班能为社会贡献什么一样。就是我前段时间
1: 最可怕的是，我以为我贡献了什么，
0: 但是实际上有什么都没有，还把自己待得那么难受。今天佳阳一进来就跟我说，今天是主机哦，身体不舒服。
1: 嗯，我觉得我应该长期以后身体都不舒服，你就焊在那儿吧。
0: 我跟你讲，你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长假综合症，你这个就是纯粹的不想上班。
1: 但是我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的状况，我没有说是在家里面很嗨，来到这儿就不嗨。我在哪里都死迷养眼的，这个、
0: 那你真的是不太适合放假。
1: 单位跟家是无差别攻击。
0: 你是适合永远焊死在这儿的人。

0: 了，建议节后给自己3到5天的一个缓冲期。所以说这两天真的是不太适合上班，
1: 然后固定三餐和作息，不要想吃吃想喝水。我看了一下我的智能手表的这个作息时间，一到放假极度不规律，我以为我不用上班晚班我可以早早睡，结果都是2、3点，太吓人了，
0: 更不规律了。
1: 然后我就慢慢的往回调，调到昨天12点钟睡的，然后我的手表提示我，你最近太不规律了，你居然早睡了2个小时。
0: 你的手表都已经习惯了你2、3点睡了，好不好？
1: 太吓人了，
0: 太吓人。那你这个假期期间是在就是拼命的追剧，还是说拼命的玩手机？
1: 都没有拼命，都在拼命的虚度时光。
0: 我还以为有的人到假期的时候就会拼命的玩手机，因为上班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1: 玩。没有，我对手机没有太多的
0: 依赖。那还好哎，
1: 我是可以没有手机过日子的人。
0: 那太好了，这首歌送给你。
1: 嗯，没有手机的日子。
0: 对，
1: 大概领导会疯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使唤不了人
0: 了。那就改成没有智能手机的日子。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9: 对，虽然大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的活动还在继续着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97月商城呢，每单笔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
8: 活动期间呢，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依然全部都在线哈，性价比拉满。
9: 来，我们来看一下。
8: 可以抓紧时间把这个东西囤一下哈。
9: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 JIPT 3-in-1冲锋衣啊。那么这几天，特别是过节的这几天，这个气温突然间往下降，
8: 是。
9: 然后大家呢都觉得说这个穿衣服比较难穿，那么你今天就穿一个这个初秋、深秋和初冬都可以搞定的，那就是我们的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的 JIPT 3-in-1的冲锋衣啦。
8: 它有3种穿法，随心切换啊。比如说你单穿外壳的时候，就是防风防水，日常小雨是不怕的。单穿抓绒的内胆的话，软软糯糯的又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时候呢，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保温的效果就很好了。
9: 是，它的这个款式呢，是一个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呢也放心冲。衣长呢刚好是这个盖胯啊，小个子呢也是不压身，里面还有这个叠加了，再穿毛衣啊、内胆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紧绷。而且呢，这个袖口的魔术贴呢，还有这个收紧防风的功能。尺码呢比较偏宽松，想要这个合身呢，那么就拍小一码；喜欢宽松的呢，就正常拍就好了。
8: 是的，这款全新的 JIPT 3-in-1的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这个加小号到3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是599元，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149元。
9: 哎，那么想要去选购的朋友呢，进去里面看一看你的尺码和颜色啊。那么今天除了这部冲锋衣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推荐，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没怎么推荐过，今天要专门的

0: 说一说这一款啊，它是这个秋季干皮本命底妆啊。
1: 嗯，对，雅诗兰黛家的粉底液都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这款沁水呢是专门为干皮研发的一款粉底液，它非常的水润，流动性很强，上脸之后又轻薄又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会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度哈，适合那种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的朋友。
0: 哎，我们有两款颜色可以来选，一个呢是61号的冷象牙白，它是这个冷调100，还有一个呢是自然白，是万能200。如果你本身比较白的话，那么你就选冷象牙白；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稍微有点发黄什么的，那么你就选自然白。这个呢也是这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高原人的皮肤啊。
1: 嗯，是的，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都是30毫升一瓶正装啊，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99.9元。
0: 哎，那么100块钱还有的找啊，这也是非常划算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购买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物品可以顺便看一看啊。
1: 嗯，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偶阵雨，
1: 这歌叫偶阵雨，是
0: 是。哎是
1: 就是日久爱久见人心那张专辑的啊，很喜欢，我觉得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在后期还能听得下去的专辑。
0: 哦，是吗？就是梁静茹，我就觉得他好像前期是打得很凶的，前期的那些
1: 后来可能也本功乏了，
0: 对，
1: 就是
0: 有点乏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然后后面就是是不是因为结婚的缘故，就
1: 结婚不会因为他这个缘故，大概是因为离婚的缘故才会这样。
0: 就不太想唱了。哎呦，所以今天是很乏的一期节目。
1: 我们来看一下，乏的不只是我们啊，全国人民都是啊。这个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啊，才0.7%啊。
0: 对，我也是看，好像增长的不是很多，哎，就是跟往年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凶猛，就是今年可能像我们这样宅在家里面的人还是挺多的。
1: 但是我看堵在路上的人也蛮多的呀，
0: 主要是电车比较多。
1: 哎，当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就是什么电车
0: 排队
1: 充电的啊，就很麻烦。
0: 是，然后在这个国庆期间的铁路客流是持续的旺盛，持续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过了2000万人次。那随着这种高铁网络不断的延伸啊，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了。然后好像就是从重庆到昆明，昆明到重庆往返这个2个半小时的这个高铁也开通了
1: 啊，已经开通了吗？
0: 对对，很爽，就是你早上就去重庆吃完
1: 火锅。但是我这报这种新闻已经报了快1年了，一会儿打通了这儿，一会儿打通了那儿，一会儿又标志着什么？它真的开通了吗？现在？
0: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
1: 确认，要确切一下吗？
0: 我那天有在抖音上面有刷到，
1: 你打开你的12306，你先
0: 看
1: 一下能不能
0: 有票，
1: 对啊，
0: 是吧？能不能买到票？
1: 作为一个省级媒体，可不能道听途说。抖音这玩意儿我一般不怎么信，
0: 不太信不太信啊。但是
1: 刷到当个乐子了，
0: 是抱着美好的愿望。
1: 哎，
0: 是
1: 嗯。
0: 然后这个假期呢有超过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同比增长35%，这是今年为什么充电排队的原因。
1: 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刷到一条热搜，说一个这个油车啊，然后再进入到充这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充电，就是加油站，差200米的时候一点电都没有，然后推也推不了，然后呢
0: 电车吗？
1: 没，油车，
0: 油车，
1: 油车，然后就一点都没有了，然后他就手动跑到了这个加油站，请加油站的人帮忙，
0: 就拎了一桶油回来。
1: 没有，加油站的说这个不行，帮不了，结果他最后花了350块钱请了一辆拖车，从老远的地方给他拖了200米。我说这人也是僵长在树上，哎，真的是。
0: 哎，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可以有这样的操作的，就是油车你没有油了之后，你去到那个加油站拎一桶油回来加进去，
1: 哎，
0: 然后再开到那个油站去加。
1: 因为人家最后出了这350块钱，他可能是找人家那个加油的小伙子帮忙推车，人家拒绝了吧。
0: 哦，那推车肯定是不行的。
1: 完了之后
0: 他在上班啊，
1: 因为这个事情最后加油站回复是说，如果是备案的话可以借他一个桶，
0: 对，
1: 然后把那个桶呢这个加满油之后你自己再拎过去，
0: 对
1: 啊，你就跟加摩托车一样的嘛。
0: 是，
1: 然后还有的一些网友就说，你要不你叫一小哥外卖，然后跟他拎一桶油也行。
0: 你自己拎一桶也拎得动的吧？
1: 可能人家只对小哥不对你呀。
0: 啊，
1: 不允许自提。
0: 啊，这也太悲催了吧。
1: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干嘛要凑这个热闹要出门呢，对吧？
0: 所以你的点在这里啊。
1: 就我在家里面我看到

0: 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哎呀，提起了我的嘴角，
1: 就觉得还是在家好，是不是？
0: 就是操不了这心，我觉得出去是添堵的。你本来是要开开心心玩，
1: 尤其
0: 是看的全人头，真的。
1: 尤其自驾游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错峰。就大驾的时候，
0: 都你都已经自驾了，你为什么还要扎堆儿呢？
1: 对
0: 吧？对
1: 啊，就是应该图个舒坦才对。
0: 但如果不自驾，你去坐各种高铁的话，你也到不了所谓人少的地儿，下来的人都多。嗯，
1: 就很两难这个选择。
0: 所以我就想起了这个有一句话说，自家后院也有一方天地。我就在家里面自家天地那几平方的阳台上活跃了几天，
1: 待着也不错，
0: 搞搞我的花呀，
1: 弄弄你的
0: 草啊，收拾下屋子呀，对呀，
1: 和猫猫作伴呢。
0: 猫也不懒得理我，人家自己天冷了在那睡的呢，摸它一下，
1: 嫌弃的很。哎呀，真的是，就是我这个假期，就是我不是带着我家狗狗回到我妈妈那边去陪我妈妈，然后我家狗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说的好像很远，你跟你妈也就差8公里，好吗？
1: 然后我家狗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肯回它的那个小窝窝里面去睡，
0: 嗯，
1: 然后就非要跟我睡，就只好我带着他在床上睡。
0: 哎，我刚好说这个是不是他不想回去，整半天是想要赖着你。
1: 对，他就想赖着我。
0: 看来这外婆不怎么疼爱他。本来是隔代亲，
1: 应该让外婆带着他睡就
0: 对
1: 了。对
0: 啊，看来这外婆不怎么疼爱这个孙子。
1: 我妈说这要是个真人，我你看我怎么疼他。
0: 啊，看你这样子大概你也不行，不能有这个想法。掐死在摇篮里。
1: 掐死在摇篮里。所以有的时候出走好像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比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泥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泥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泥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

0: 衣作席，高俅抱侍，姿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作西衣，狐裘黄衣以西之，狐裘用黄衣作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是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医生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生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8: 你不觉得油腻的
7: ？No， 很丝滑。
9: 嗨，我是佳阳。
10: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九七欢乐秀。有的人在国庆期间选择出游，有的人在家里面待着，他也就去附近看个电影啊。虽然不需要这个跨城的人员的流动，但至少也在城内流动了一下啊。来看一下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
1: 这个你觉得这个成绩怎么样？
0: 我对数字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但是按照他们这个统计来说，是同比增长了2.21%，然后平均票价为36.41元，那么便宜的吗？
1: 我也是正想问这个问题，现在看个电影不是都是50-60起步吗？
0: 对啊，而且50-60的那个你还基本是白天场。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票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28元，
1: 这2.8块咱们就不算了好吧。
0: 这2.8不是2.8块、
1: 啊、对，这
0: 你太大方了，
1: 也太不敏感。对，这2.8咱们真的就不用算了，这太
0: 平均票价。我后来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1: 什么？
0: 你真的是去电影院去买的这个票，还是你在购票网站上去买的？
1: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各种小程序吧。
0: 但各种小程序也好，我不知道这几年啊，前几年这个网络杀熟特别厉害。就我也说过，我同一场票跟我朋友买的，他经常看电影，跟我偶尔买一下的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1: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你这平均票价怎么平均下来的。
1: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吧，来看看这个票房前五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4.23亿元，啊，《什么意思夫妇》是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是1.74亿元，

0: 欢迎来龙餐馆是0.55亿元，小猪佩奇0.54元。
1: 嗯，
0: 这些是不是里面这个什么意思夫妇，是不是小沈阳他们两口子拍的那电影？
1: 好像是
0: 啊、哦，
1: 好像是。
0: 你看，我都现在都连电影海报，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到底啥样，就完全已经不追逐了。我们那天还在看，就是陈鲁豫的这个电影《沙发》里面有一个访谈，他还说，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电影如此低迷，好像应该要反弹了。但是我说契机在哪儿？
1: 就是这个
0: 凭什么这么说？
1: 对，今年的国庆档，说实话，好像这几个电影也没有炒得特别火哎。
0: 国庆档不是应该什么大主题片吗？怎么这个什么小猪佩奇什么都上来？
1: 小朋友嘛，就是给小朋友看的、
0: 哦、
1: 就是有一些没有带小朋友出游的话、哦、就可以去看看小猪佩奇。
0: 哎，我还是自家在家里面看切片吧，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什么的。我觉得
1: 就是什么意思，
0: 中国影业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搞垮。
1: 还有我这样的就是不太愿意走进电影。
0: 你连2.7块你都说成2毛7哦，2毛7
1: 两毛八说成了2.8块
0: 的人，
1: 就是、
0: 你也做出不了什么票房的贡献。
1: 对贡献不了一点哈，所以实在是这个选择题实在是太难做了，我觉得最难做的选择题。
0: 好，不管你到底用什么方式去看电影，反正你在流媒体平台看、
1: 嗯、
0: 你也得交会员吧，对吧？
1: 是、嗯、反正都得花钱，就是
0: 对都得花钱。
1: 嗯。

0: 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0: 对，虽然大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的活动还在继续着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呢，每单笔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
9: 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依然全部都在线哈，性价比拉满。
10: 来，我们来看一下。
9: 啊，可以抓紧时间把这个东西囤一下哈。
1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 JIPT 3-in-1冲锋衣啊。那么这几天，特别是过节的这几天，这个气温突然间往下降，
9: 是。
10: 然后大家呢都觉得说这个穿衣服比较难穿，那么你今天就穿一个这个初秋、深秋和初冬都可以搞定的，那就是我们的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的 JIPT 3-in-1的冲锋衣了。
9: 它有3种穿法，随心切换啊。比如说你单穿外壳的时候，就是防风防水，日常小雨是不怕的。单穿抓绒的内胆的话，软软糯糯的又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时候呢，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保温的效果就很好了。
10: 是，它的这个款式呢，是一个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呢也放心冲。衣长呢刚好是这个盖胯啊，小个子呢也是不压身，里面还有这个叠加了再穿毛衣啊内胆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紧绷。而且呢这个袖口的魔术贴呢还有这个收紧防风的功能，尺码呢比较偏宽松，想要这个合身呢那么就拍小一码，喜欢宽松的呢就正常拍就好了。
9: 是的，这款全新的 JIPT 3-in-1的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这个加小号到3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是59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149元。
10: 哎，那么想要去选购的朋友呢，进去里面看一看你的尺码和颜色啊。那么今天除了这部冲锋衣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推荐，就是雅诗兰黛的净水粉底液。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没怎么推荐过，今天要专门的说一说这一款啊。它是这个秋季干皮本命底妆啊。
9: 对，雅诗兰黛家的粉底液都已经是非常 上出名了。这款沁水呢是专门为干皮研发的一款粉底液，它非常的水润，流动性很强，上脸之后又轻薄又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会

0: 粉不拔干，中等遮瑕度哈，适合那种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的朋友。
1: 哎，我们有两款颜色可以来选，一个呢是61号的冷象牙白，它是这个冷调100，还有一个呢是自然白，是万能200。如果你本身比较白的话，那么你就选冷象牙白。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稍微有点发黄什么的，那么你就选自然白。这个呢也是这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高原人的皮肤啊。
0: 是的，这两款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都是30毫升一瓶正装啊，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99.9元。
1: 哎，那么100块钱还有的找啊，这也是非常划算。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购买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物品可以顺便看一看啊。
0: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0: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欢

0: 这歌唱的怎么跟中华小当家似的
1: 就是重在一个氛围感、
0: 哎哦、真
1: 就要喊出气势来。
0: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看热搜。
1: 嗯，
0: 京市客价已经暴跌约150元。嗯，金价大跳水。
1: 嗯哼，
0: 再跳水你也不可能说一般人去存货，就没有，除了油价在涨。我今天看那股市也是跌得一头雾水，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嗯、哎呀红了，
1: 不敢看，
0: 然后就看了红了10分钟吧，然后他就一路狂飙
1: 哎呦哎，
0: 绿娃娃的呀，
1: 哎，再说回这个金价哈、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就是和那个云南黄金还有聊到这个金价，请他们来做客嘛，对吧？然后、
0: 哎、你现在可以去抄个底儿，不过今天是星期四啊，如果星期三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像今日金价888.75元，
1: 对，
0: 不对吧？
1: 我今天才查的，我刚刚才查
0: 的，真
1: 的, 真的已经跌破900元的关口了。
0: 哈、
1: 嗯、
0: 这一招回到了好几年前了、
1: 啊、所以你这声哈、啊、是想要去抄底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泽鑫好可怜
1: 他的金条卖得好不划算是不是？
0: 哎呀，但是我觉得起起伏伏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就是看太

0: 天都聊黑了。
1: 真的，冬天的天只会越聊越黑。
0: 对，我觉得也是。就原来我觉得这个气候对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嗯，是，
0: 就是人家你想起秋天，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收获的季节，还是秋悲，还是秋后问斩，就是
1: 秋天大概就会想到睡眠不佳呀，饮食什么之类的，
0: 秋燥啊，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呀、
1: 啊、
0: 吃的啊，
1: 对，
0: 反正我觉得你看春夏秋冬啊，春困
1: 秋乏
0: 夏打盹冬眠，反正一年四季
1: 都在睡。就是古人已经帮我们总结好了、嗯、一年四季都是适合睡觉的时节。
0: 对、嗯、但最近这个的确是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也是有点这种气候综合征。
1: 嗯哼，
0: 所以秋天你也没有刻意想要这个悲凉一下什么的
1: 就人家说
0: 也没什么可悲凉的，
1: 伤春悲秋，春天会伤心，然后秋天会觉得呀有点悲伤，是吧？
0: 对，然后小时候就听点什么秋天别来呀、
1: 啊
0: 啊、听点什么这种什么悲秋的歌啊，
1: 对对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老了就觉得哎呦太矫情了，然后现在更老一点发现哎呀好像也不怎么矫情
1: 好像也是适合的是吧。
0: 天哪，我们来看下一条，就秋天改善心情、嗯、推荐你多唱歌。
1: 哎，此话怎讲嘞，
0: 我不知道你编的稿，你来给我解释
1: 那不是你讲就可以了，我才
0: 我讲不了，我不认同啊我讲什么
1: 就人家说了唱歌可以主动宣泄情绪嘛，就是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比较喜欢唱歌的人吧。
0: 小时候是的，现在我已经许久不唱歌了，而且还听不得别人唱歌
1: 我主要是听不得我自己唱歌觉得太左了，怎么会那么左、嗯、说了唱歌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分泌那个内啡肽，还可以促进气机顺畅，疏肝理气，这么一来你就可以不用喝疏肝散了。
0: 但 你要唱歌你要大声唱你才有这个感觉才理得了气、嗯、你如果是莺莺燕燕的那种大概是没办法，
1: 就是一定要去 KTV 里面和三五好友然后嚎出来，
0: 对，
1: 那样的气才会顺畅。
0: 你如果就是那种跟
1: 就自己哼一下
0: 七月份的尾巴你试试
1: 这一辈子的气都顺不了吧
0: 真的顺不了
1: 受不了受不了哈、哎、所以说反正多多唱歌有助于心情保持舒畅是真的。
0: 我觉得大概是因为你的气血要运作起来。我曾经遇到一个中医跟我讲，就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方法跟西医不太一样，它就是让你整个气血活运起来，就是让你去晒太阳、嗯、然后去走路或者跑步快走，晒着太阳去走，
1: 就像现在网友说的保持一种活人感嘛，是吧？
0: 当

0: 当然你也可以是行尸走肉的在下面拖着的那种感觉，但是拖着拖着你就发现但凡有太阳这个阳气上来之后你大概就会好一点，但是因为秋天嘛，这个太阳的时间开始越来越短了，所以白天还好啊，一到我们上节目从白天讲到黑你就觉得其实也就三小时，
1: 好悲凉，
0: 但是你觉得你好像上了一整天，
1: 就像上了一个
0: 天都上黑了，
1: 对，上了一个世纪的那种感觉，
0: 真的，
1: 所以说，
0: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唱歌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现在开始唱歌吧，放。
0: 七月，
1: 哎呀，不能唱这个歌，唱这个歌会觉得心中淤堵，回去要喝两包鼠敢散才行。要唱一首老歌。我觉得黎明的深秋的黎明，我觉得这首歌他当时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搞笑，
0: 很帅吧，怎么会很搞笑呢？
1: 因为和他的名字重叠了嘛，
0: 这不是就是专门为了这样打造的吗？
1: 但那个时候小嘛，就体会不到。
0: 你真的是发育迟缓。那个时候我听这个歌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伤秋了。
1: 那你发育是有点超前。
0: 我现在都老泪纵横。
1: 那倒是也不用那么快吧，佳瑶。不用那么着急退休。你就算是满脸褶皱了你也到那个年龄才可以，好吧。你等一等。
0: 啊，听歌听歌听歌
1: 吧。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对，虽然大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的活动还在继续着啊。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呢，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呢，每单笔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
1: 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依然全部都在线哈，性价比拉满。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啊，可以抓紧时间把这个东西囤一下哈。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 JIPT 3-in 冲锋衣啊。那么这几天，特别是过节的这几天，这个气温突然间往下降，
1: 是。
2: 然后大家呢都觉得说这个穿衣服比较难穿，那么你今天就穿一个这个初秋、深秋和初冬都可以搞定的，那就是我们的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的 JIPT 3-in 的冲锋衣了。
1: 它有3种穿法，随心切换啊。比如说你单穿外壳的时候，就是防风防水，日常小雨是不怕的。单穿抓绒的内胆的话，软软糯糯的又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时候呢，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保温的效果就很好了。
2: 是，它的这个款式呢，是一个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薄子呢也放心冲。衣长呢刚好是这个盖胯啊，小个子呢也是不压身，里面还有这个叠加了，再穿毛衣啊、内胆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紧绷。而且呢，这个袖口的魔术贴呢，还有这个收紧防风的功能。尺码呢比较偏宽松，想要这个合身呢，那么就拍小一码；喜欢宽松的呢，就正常拍就好了。
1: 是的，这款全新的 JIPT 3-in 的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这个加小号到3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是59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149元。
2: 哎，那么想要去选购的朋友呢，进去里面看一看你的尺码和颜色啊。那么今天除了这部冲锋衣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推荐，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没怎么推荐过，今天要专门的说一说这一款啊。它是这个秋季干皮本命底妆啊。
1: 对，雅诗兰黛家的粉底液都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这款沁水呢是专门为干皮研发的一款粉底液，它非常的水润，流动性很强，上脸之后又轻薄又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会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度哈，适合那种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的朋友。
2: 哎，我们有两款颜色可以来选，一个呢是61号的冷象牙白，它是这个冷调100，还有一个呢是自然白，是万能200。如果你本身比较白的话，那么你就选冷象牙白，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稍微有点发黄什么的，那么你就选自然白，这个呢也是这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高原人的皮肤啊。
1: 是的，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都是30毫升一瓶正装啊，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99.9元。
2: 哎，那么100块钱还有的找啊，这也是非常划算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月，然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购买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物品可以顺便看一看啊。
1: 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王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征服了众多歌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民级偶像。198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霸榜台湾冠军榜达半年，亚洲销量达到惊人的1800万张。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网，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2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5: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5: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9: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5: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对，虽然大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的活动还在继续着啊。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呢，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呢，每单笔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
1: 嗯，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依然全部都在线哈，性价比拉满。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啊，可以抓紧时间把这个东西囤一下哈。
2: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 JIP 的三合一冲锋衣啊。那么这几天，特别是过节的这几天，这个气温突然间往下降，
1: 是。
2: 然后大家呢都觉得说这个穿衣服比较难穿，那么你今天就穿一个这个初秋、深秋和初冬都可以搞定的，那就是我们的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的 JIP 三合一的冲锋衣了。
1: 嗯，它有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啊。比如说你单穿外壳的时候，就是防风防水，日常小雨是不怕的。单穿抓绒的内胆的话，软软糯糯的又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就很舒服。深秋初冬的时候呢，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保温的效果就很好了。
2: 是，它的这个款式呢，是一个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微胖的宝子呢也放心冲。衣长呢刚好是这个盖胯啊，小个子呢也是不压身，里面还有这个叠加了，再穿毛衣啊、内胆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紧绷。而且呢，这个袖口的魔术贴还有这个收紧防风的功能。尺码呢比较偏宽松，想要这个合身呢，那么就拍小一码；喜欢宽松的呢，就正常拍就好了。
1: 是的，这款全新的 JIP 三合一的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这个加小号到三个加，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是59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149元。
2: 哎，那么想要去选购的朋友呢，进去里面看一看你的尺码和颜色啊。那么今天除了这部冲锋衣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推荐，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没怎么推荐过，今天要专门的说一说这一款啊。它是这个秋季干皮本命底妆啊。
1: 嗯，对，雅诗兰黛家的粉底液都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这款沁水呢是专门为干皮研发的一款粉底液，它非常的水润，流动性很强，上脸之后又轻薄又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会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度哈，适合那种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的朋友。
2: 哎，我们有两款颜色可以来选，一个呢是61号的冷象牙白，它是这个冷调100，还有一个呢是自然白，是万能200。如果你本身比较白的话，那么你就选冷象牙白，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稍微有点发黄什么的，那么你就选自然白，这个呢也是这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高原人的皮肤啊。
1: 嗯，是的，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都是30毫升一瓶正装啊，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要99.9元。
2: 哎，那么100块钱还有的找啊，这也是非常划算。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购买，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月，然后进入商城呢就可以购买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物品可以顺便看一看啊。
1: 嗯，九七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20:00。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18点，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北京时间10月7号，阿根廷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体育场以3-0战胜贝宁队。39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贡献1球2助攻，以完美表现完成国家队告别战，正式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7: 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拿起一本闲书，
0: 此时犹如一个农民干完活躺在田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身上疲惫，心却惬意。我常常还蠢蠢欲动，盖当今之事能躺着读书

书，还能躺着买书，新书旧书样样俱全。书呢，常读常新，本来不必绝对分地区分新旧，旧书不厌百回读，时间并未在他身上蒙面，做研究的需要也是性质所致。我在旧书店里做常客，使用价值不多说了。在信息超级发达的今天，旧书还有特别的意味，它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它有着特殊的形态，比如一定的时间长度，而且应该是纸质书。喜欢旧书，由此便有了逆着时光而行的与众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怀病，逛旧书店。逛就罢了，逛后必歌咏之。于是关于买旧书逛书店的文章不胜枚举，作为打包项目，连旧书商也被人津津乐道。商场如战场，做生意起起落落本是自然，古往今来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曾多置一词。然而旧书店例外，旧书店要是关门歇业了，书友们哀悼之、愤慨之、急救之都有，还煞有介事地闹上了新闻。里面还有一群人对书香、风雅、情怀小心翼翼的呵护，也有着面对时代巨浪的固执与守护。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也毫无例外地跟从着集体犯傻。我已经记不清楚平生第一次逛旧书店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本书又是什么，反正可以自信地说，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外旧书店，但凡有机会我就没有不去逛的。去东京，我每次都没有放过神保町，每次都是拿不了拿不动了，才不得不放下贪得无厌的执念。有人说旧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温度表，100多年前说这话的也许恰如其分，今天则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也大可不必为旧书店渐渐消失而捶胸顿足。世界不会忠于意图，生活总是充满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大势所趋的远去，留恋一下是正常，然而不接受新的更方便的事物也不算通透。做旧书买卖不一定要去福州开个店，把旧书开到网上，成千上万的旧书店聚集在了一个平台上，汇集成了旧书的太平洋，已不是难事。要致敬，我认为也不应该忘了他们，他们也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来进行传播文化。这样的好处闭着眼都能够想到，再也不必为了下午5点钟旧书店大门紧闭而望所兴叹了。我半夜里也可以逛书店，上班坐地铁的路上也能够下两单。旧书平台无限大，书源足，丰富到我们一眼望不到边，完全不是我们双脚逛书店可以想象的。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他说他们有超过2000万的书友，超过40万商家，超过1.5亿件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手指一动，等于在逛40万家旧书店。从此之后，我可以说几乎没网上找不到的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你别找了，至少说明它在市面上不存在。多年前我看图片，巴金先生作为礼品送人的巴金精选10卷本特装本，我想做梦也能让我摸一下也就算满足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开心的笑脸，我一搜索，居然有家店放出了大半套，缺一册，这是稀缺资源呐，不敢怠慢，立即拿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家又放出一整套，我又立刻吞灭，尽管价格不菲，却也洋洋得意。毕竟逛实体书店，我未必能够走到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搜索引擎的帮忙，那么多家网店来摆摊儿，梦寐以求的书，因为巨大无比的资源量，对我这样有特殊需求的购书者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然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个量级的图书馆，同一本书的不同印字版本都很难集齐。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某一版本某一印字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承载的学术信息不可低估。也可以说，只有集齐了历次印本，才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这不是大胆假设的问题，而是要有书为证。那么有书则变得无比重要。
记得就某个问题，有个学者曾自信地妄想某书第四版第三版比变化不大，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有人找到了他没有看到的其他的版本，恰恰不可能成为可能，打脸随之而来。这种困惑只要你勤奋有心，旧书网能够解决一多半。某一本

只担心树叶是否折了，有没有污渍，里面是不是有划痕，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这些问题在网络购物当中确实在，可是即时通讯技术也会弥补这些短板，大可跟店主后台聊天沟通，需要的补充信息，甚至关心的细节拍图即可一一要求线上查看。事实上，很多诚实细心的店家，很多早就已经拍了照片并提醒你，此书某页撕去了一角，或某书的扉页有原主人的签名等等。以多年买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在旧书平台上开店的店主多是诚实守信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奸商。这也不难理解，卖旧书本是微利，甚至可能赔钱，没有一点兴趣情怀，恐难坚持。正因如此，旧书平台的这些店家对于书的爱惜珍惜，我认为远超过于某些新书平台上的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那些从平台上买来的书，打开第一件事常常是抚平被折弯的书角，偏偏近些年多版的都是精装书又多，恨不得拿个锤子敲呢。旧书平台的店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外边是厚塑料袋防水，胶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包的时候刀和剪子都得用上，还必须要小心，粗暴了容易伤着严丝合缝包装里面的书。这一层打开，里面是硬纸壳或泡沫包装材料，主要是防摔。再进一层则是百花齐放了，有的店主包了一圈报纸，有的用废书，还有用广告塞填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保护书。最里面一层是贴身的内衣，一般是用塑封袋，这一层层的用心又仔细，有时候真让我感慨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又在想象对方是一个怎样的爱书之人。20多年前，我最初在旧书网上买书，拿着一把汇款单到邮局去汇款，十几块几十块都有，把营业员弄得手忙脚乱，我也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兴趣而忏悔。那个时候的物流也不发达，慢，仿佛接到了情人的通知，左等右等又不见人来，急煞人。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半夜读巴金与妻子的通信，提到了1957年满涛编过一本契诃夫画传，咦，还出过这么一本，立即下单，最快的次日下午书就能够寄到，省得我跑图书馆借书了。这几年旧书平台还大大满足了我恋旧的心理，以前读过而没买到，错过的买不起的书我都买了回来，深夜里独自捧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旧模样的书，犹如老友重逢，有那么一刻俨然时光倒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自幼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他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了140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与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在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吝于其小说和诗歌，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作家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不仅让更多读者了解了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而且引领他们思考他如何巧妙地借助漫画这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独到的伦理之思。该书分析了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在这组漫画当中，他别出心裁地将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把象征美国的超人戏谑地称为超级火腿。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形体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他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了美加关系挺过80年代的报告中，他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中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领域当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思想，揭示出了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 该书探索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当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者是德莱塞笔下的纯真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当中的玛丽安，《浮现》中无名主人公，以及《神与女士》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的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与女士》当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当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的行为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在对神与女士的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当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感投射到孩子们身上。不仅如此，诗性正义还梳理了阿特伍德笔下的三类缺席的父亲的形象：工作狂父亲、失意的父亲和长不大的父亲，并逐一分析了这三类父亲对于妻子和孩子的负面影响，揭秘了作家塑造这些缺席父亲背后的深意。凡此种种，这部作品通过深入地解读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的精妙构思，来带领洞悉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她在构建平等两性关系与和谐家庭方面的积极探索。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6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5: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就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的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当会的等等， 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4: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是《好在云南》，作者杨大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有云南的朋友听到这个书名就会心生向往。外地的朋友可能会问，好在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咱们云南方言里，好在是一个非常朴素又非常高级的词。比如形容天气舒服，我们可以说好在；形容日子过得舒爽，可以说好在；形容一个地方让人待得住不想走，还是好在。你要找一个完全对应的普通话的词汇，舒服、安逸、巴适、惬意都沾边，但是味道好像都有一点不够。好在这两个字就是云南人对我们自己生活最直白最接地气的评价。这本书是杨大哥用脚步丈量云南16个州市之后写下的69篇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景点攻略，它是以行走纪实为笔，以市井烟火为墨，写的是雄奇的卡瓦伯格、神秘的怒江、傍晚的云、梦下的雨、儿时的秧鸡蛋，写的是一蔬一果、一菜一饭之间流淌的生活本真。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一读。好在这个词，我觉得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当然也是理解咱们云南的一把钥匙。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到云南，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服的感受。天怎么那么蓝？节奏怎么那么舒缓？人们怎么都那么爱笑？你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但是云南人早就有了答案，就是好在嘛。杨大哥在书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字拆开了揉碎了，用69篇散文告诉你好在到底好在哪里。气候层面，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明朗，冬天有暖阳，四季温和，你永远不需要在太冷和太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在人文层面，多民族在这里长期共居共生，习俗相融，邻里和睦。26个民族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元包容就是我们的日常，

生活节奏上不快不慢，一壶清茶，一次欢聚，就能够收获幸福。这些都不是口号，是杨大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家一家聊出来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底色，那就是实地走访。杨大哥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写出来，他是走遍了云南16个州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吃住聊记，才攒出了这69篇散文。书里有洱海周边白族村落的民族风情，有昭通高山村寨的高原气息，有滇西南边境小镇的边地风貌，有高原湖泊的波光渺渺，有六大水系的江河滚滚，有河谷梯田，有原始山林，有边境集镇。云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书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可以闻到味道的场景。杨大哥的笔触是细腻的，他不写大词，不写空话，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小饭馆里谈笑风生的烟火气，街巷里热气腾腾的早晨，还有那些有特色的米线，大量原生态的生活场景被生动记录，让你觉得你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跟着一个老朋友在逛我们的云南。读《好在云南》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好在？它不是特别有钱，不是有闲，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它就是一种状态。你对自己正在过的日子是满意的、知足的、不焦虑的。杨大哥的书里其实有很多普通云南人的生活，种地的农民，开小饭馆的老板，赶集的老人，唱歌的孩子，他们不一定富裕，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让我们很向往的东西，松弛。书中文字流露出的当地居民的心声和普通人质朴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有不少人会选择旅居或者是定居云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云南，不是因为这里能挣大钱，而是因为在这里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生活。好在云南不是一本攻略书，它没有告诉你哪里拍照最好看，哪家网红店必须打卡，它是一本让你进入云南的书，进入云南的气候、云南的食物、云南的街道，以及走进云南的人。网上有一句推荐语说得特别好，这本书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标语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真实日常。这本书我最深的感受是，它不是在介绍云南，它是在教出一个云南。杨大哥把他走过的路、吃过的东西、聊过的天、记住的地名、有趣的故事都摊开在纸面上，像一顿摆得满满当当的长街宴，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它不是攻略，不是报告，不是宣传册，它就是一个云南人坐在你对面，一边吃饭一边对你说，你来嘛，来了你就知道了。好的，最后我们用书里的话来收尾。云南的好在，好在云南的你我他。云南人是包容的，云南人从不排外。云南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流融合的历史，无论你来自哪里，到了云南就是云南人。不过光有概念不够，这本书让我们真正上瘾的是那些活色生香的具体事物，弥勒的汤锅和汉酒，鸡脚王，火把节的秧鸡蛋，还有蒙自的年糕，这些词听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在下一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杨大哥笔下的云南味道，从舌尖上的风物聊到那些藏在深山里的地名和故事。好的，那下次我们继续说一说如何好在云南。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泡一壶茶，听一首歌，让半日闲成为你喧嚣生活中的一隅净土。郭靖，半日闲。

0: 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好在云南，我们聊了好在这个词，聊了杨大哥怎么样用脚步丈量16个州市。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件非常实在的事，翻开好在云南，跟着杨大哥的文字从头吃到尾。这本书越品，你就越能发现藏在其中的云南美食地图。弥勒的汤锅，思茅二中的泡鸡脚，开远的土鸡米线，蒙自的年糕，光看名字就让人咽口水。但杨大哥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他写的是食物背后的人、故事，还有那片土地的脾气。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走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了解的越深入，我越是感到云南是真好在。这种好在有一大半是吃出来的。就说鸡脚王这一篇，介绍了各种手法做出来的鸡脚，烤鸡脚、泡鸡脚、秋北的麻鸡脚，其中特别提到了思茅二中的鸡脚。你看咱们云南人对吃的讲究就在这儿，泡鸡脚到处都有，但哪家最好吃，本地人就给你介绍，最早是思茅二中门口的那家，现在普洱一中对面的巷子里。这种具体到一所学校门口的推荐，才是真正的民间美食地图。火车轰鸣，哎，这一篇的标题也不是随便取的。在云南说到火车轰鸣，那就是开远。开远就是一座因为铁路而兴起的城市，火车一响，我们到了开远。除了开远的美食，杨大哥提到了土鸡米线，哎，因为土鸡米线联想到了云县的土鸡米线，强调云县土鸡米线细米线油辣子，汤底是正宗的乌骨土鸡熬出来的。一碗老老实实的鸡汤米线为什么让人忘不了？这就是云南小城的美食逻辑，没有噱头，不玩概念，就是食材本身说话。这篇的标题很有意思，建水憨沙油，石屏滑葫芦，写的是建水和石屏这两个滇南小城。沙油是红薯的意思，是建水方言对红薯的叫法。憨沙油就是说建水人像红薯一样憨厚老实，石屏人像葫芦一样聪明。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小城，既相似匹配，又互相调侃互相打趣，但真有什么事儿会彼此照应。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云南相邻的城镇之间很常见，竞争归竞争，但骨子里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杨大哥写食物，但不只是写食物，他能够带出一对

0: 彭氏的性格还有几百年的邻里关系。书里提到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杨大哥提到了火把节吃过的秧鸡蛋，秧鸡是一种生活在稻田里的水鸟，下的蛋个头不大，但非常香。火把节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吃秧鸡蛋，煮了吃，是节日里的美味。杨大哥写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在介绍，而是在回忆，因为那些味道是他吃过的、经历过的、记在心里的。云南的节日当然从来不是仪式，每一场节庆的背后都有一整套吃的逻辑。而杨大哥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把火把节和那些美食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这一篇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洞的三个名字：豹子洞，豺狼虎豹的豹；另外一个是抱上孩子的豹；还有慈云涧。哎，三个名字听起来像三个不同的地方，其实说的都是弥勒城东南部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给了它不同的叫法。野兽出没的时候叫豹子洞，求子的时候叫豹子洞，文人雅士游览的时候叫慈云涧。杨大哥写这个洞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让你看到云南地名的层叠感。一个地方几百年间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命名，每一个名字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你走在一个洞里，脚下踩的是几代人的记忆。这就是杨大哥的写法，他写地名，但地名背后是人；他写食物，但食物背后是生活。州府回迁蒙自，一座第一之城。书里的这一篇说的是红河州的州府最初在蒙自，后来又从各旧迁到蒙自。蒙自的好吃的除了过桥米线、蒸肉粉、糖稀饭，还有蒙自年糕。但杨大哥写蒙自不只是写吃的，他写了蒙自历史上很多第一：云南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邮政局、第一家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都出现在蒙自。这个滇南小城为什么会汇聚着海内外的美食，是因为它曾经是整个云南最洋气的地方，这里藏着半部云南近代史。再往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 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4摄氏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曲靖多云，11到24度，大理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蒙自晴转多云，16到28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0到33度，宝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文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临沧多云，13到27度，芒市晴，18到31度，丽江晴转多云，8到22度，香格里拉晴，0到17度，卤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情是不是会让人上瘾，还是上瘾的只是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戒掉你。当一个人开始求而不得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慌张，心里面的那种不舍，以及不得不割舍的状态，的确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的人在一段纠结的爱情当中选择戒掉你，而有的人呢，则选择努力去争取。下面的这首歌大概让很多人都觉得很幸福，因为它就充满着一种想要得到幸福，想要争取幸福的能量。周兴哲，如果能幸福。你好好的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何得到幸福，如何争取幸福，如何看见幸福，大概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启示。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节后上班第一天，路上更要多一份耐心。假期结束返岗，路上车多人多，大家都有点节后综合征。别急躁，不加塞儿，不路怒，遇到走得慢的，多一份理解。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张伟深情款款地演唱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也随着他的温柔慢慢融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让你在茫茫人海当中享受那份惊喜以及不期而遇的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将一定会是很多人的主题歌。

终于等到你，差一点就要错过你。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巧合，或者说看似的巧合，但实际上却是命运最终的安排。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看似平凡的世界当中，来坚守一份小幸福小美好，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难得的机遇。所以经常有人说，有舍便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是不是快乐，其实是看你在乎的到底是什么。眼前的世界永远有那些不美好，永远也有那些感动存在。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不期待过分的美好，但求现在的安心。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

0: 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方程豹旗下大型 SUV 泰九开启预约咨询，其售价或在40万左右。该车作为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6座设计，动力系统匹配第六代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1600公里。全新宝马三系燃油版官图正式发布，新车依旧会基于 CLAR 平台生产，率先发布的车型分别为318、320、330、330 xDrive 和 M350 xDrive。后续该车还会陆续推出旅行版和 M3 等车型，同时动力方面将会覆盖燃油、柴油以及插混动力。新款问界 M8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8.98万元起。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同时还会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等。别克品牌旗下中型轿车新款君越将于10月10号正式上市。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7.47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夜太黑，这首歌曲太过于熟悉，不过又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个版本，来自林凡。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特别由李宗盛授权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彰显了他在华语乐坛当中新人的不俗唱功。时隔多年之后，当林凡变成一个唱将级的老歌手，而这个乐坛当中还有不断的新人出现，也在翻唱着曾经的经典华语作品。我们现在聆听到余佳运《天天》，翻唱自陶喆。

一首歌曲能够对一位音乐人有多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从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就能够寻到蛛丝马迹。告别了来自于佳韵的《天天》，我们接下来聆听到薛凯琪《甜蜜蜜》，这当然不是那首老版本的《甜蜜蜜》，这是方大同为他写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歌词当中只有《甜蜜蜜》这几个字是国语，其实它是一首粤语作品。甜

相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梁咏琪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短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很多人非常喜欢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专辑和演唱会当中都选择翻唱，有的人把它改得花里胡哨，有的人就原原本本清清纯纯地演绎着。在众多翻唱当中，王若琳的改编是非常有个性的，无论是从唱法到歌曲的编曲，都呈现出了非常剧院甚至是戏剧化的冲突。聆听到这首《忘记他》。

近些年来，王若琳所发行的翻唱歌曲都让人觉得有些鬼魅，虽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收录一两首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其实歌曲的打破原来的常规和既定的印象，当然是翻唱歌曲的一大窍门。不过改的太多，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或者你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呢？90年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R&B，它是来自杜德伟的原唱《无心伤害》，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英皇旗下的《泳儿》。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
8: ，FM 九七，
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

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舒伯特的即兴曲在丰沛的激情与戏剧张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优雅与一丝顽皮的幽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在演奏上往往看似从容，实则艰难。对于钢琴家而言，暗藏着诸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钢琴家路易轩的演奏。他对舒伯特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舒伯特的第899组曲中的第3首，你会感受到一种克制而精妙的控制力。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阻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0: 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1: 脐流化痰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0: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0: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0: 六八四零零八五五二四六八。
1: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气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伙准时的见面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糖尿病治疗的全新好方法脐疗化糖。有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说它好呢？因为咱们糖友们呢，一旦你用上之后，咱们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必要手术，也无需要节食和忌口，更不会产生任何的依赖。你就认认真真的贴好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我都能让你治好了，效果这块大家完全放心，你就负责相信我就行了。那这脐疗化糖啊，是老瑜伽的脐疗化糖疗法，也叫脐通课堂。有的糖友总说，哎呀，这名字太长了，13个字儿，我实在是记不住啊。没关系，那你就记住了，贴肚脐儿治好糖尿病啊，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脐疗化糖。脐疗化糖这4个字儿简单又好记，对吧？你看这5年来我们是一直这么称呼它的，而且它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今往后，除了手术这种治疗方式之外，那对于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保守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认可的脐疗化糖，这可是国家选出的首选产品呐。那这个疗法呢，它是结合了明代医学正传里面的脐药化糖方和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的，可以说叫天作之合。那现在呢，我们向大家推广的也是第三代全新升级的加强型的精品了，把治疗周期给大家缩短了80天。升级之后的脐疗化糖，听好了，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而且稳控血糖更好，更快速的化糖毒、化血栓、化淤血，那效果就是比之前更好更快，效果更佳。关键是咱们升级不加价，特别说现在还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不仅是对第三代加强型脐疗化糖产品的认可，也是为咱们糖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你看这次活动你要是参加了啊，他给咱们承担了75%的费用，原本咱说80天完整的康复料得多少钱，7000多块钱，但现在呢只要1390元，哎，就这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量，这是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呀。这个亲民价格更让咱们更多的糖友有信心有把握没有压力的来感受来尝试，对不对？那咱们就说说治疗效果。哎，说到这个治疗效果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是天津的一位糖友，因为当时啊，我们在天津给第三代加强型的新品做临床验证嘛，我遇到的，我们就称呼她叫刘大姐吧。她的糖尿病21年了，这老人家呀，当时每天过的日子就是，怎么说呢，叫生不如死，非常痛苦。你看，她也是吃药打胰岛素，血糖空腹得12-13个，那还得严格控制饮食，那餐后呢也得20多，动不动的这心呐就突突了，身上就嘚瑟了，脑袋就冒汗了，也就是啥，血糖低了，就赶紧呐得把一勺白糖放嘴里，或者呢喝口饮料，这才能够缓过来。那么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那是钻心的疼啊，走路的时候脚都不敢沾地儿。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那一坨袜子就会摘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血肉模糊，可以说整个脚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黑的。有时候咱就说了，这晚上疼的那股疼劲儿一上来，就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那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而且你看刘大姐刚68岁，被这个病折磨的 折腾的就像86岁的人，那整个人你们是没看见过他，那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萎靡的啊。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呢？大量的糖毒堵塞了细胞通道，细胞代谢不正常。如果说这个病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谁也不愿意，儿女也不愿意呀。但是这个病不好治，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它已经属于最难治的糖尿病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也叫坏疽、炭疽、烂脚丫子。那当时呢，他也是先后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的药，想要呢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普通药起不了作用了，始终没有愈合的现象，而且这个病越来越重。那就在这个期间，这刘大姐也是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效果也不好。其实咱们大家都明白，就说医术再发达，目前有很多疾病确实属于疑难杂症啊，它就是治不好，尤其是糖尿病神经受损是最不好治的。他的儿子呢，当时也是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脐疗化糖，咱们来试试，哪怕帮你母亲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其实说心里话，我对脐疗化糖它在细胞和神经的修复方面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心里有底儿啊。因为我知道脐疗化糖有105种天然野生的中草药精华，这是天南地北药材的相结合，这就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而且借助的是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那么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来吸收，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经络循环系统，就好像什么呢？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这种方式，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啊。所以这脐疗化糖你就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的成分就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贯通了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打通了胰岛的化糖通道，使它恢复派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而且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这就从根上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往后你不用饿肚子，你不用吃药，你不用打针，你随时测血糖，非常标准。那么第二个，它还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肾眼足的并发症。而且对活胰化糖我也是做了全新升级，就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加强在哪儿呢？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那治疗周期就缩短到了80天。你用上之后，你就能正常吃饭，更能够精准的稳定血糖，更能够快速的去化糖、化毒、化瘀、化酸、化结、化水。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全新升级后的脐疗化糖这个效果得有多好。你在肚脐上贴一贴，3秒钟就吸收了，那就相当于吃了105种中草药当中的全部的精华，这效果能不好吗？你包括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当天饮食调整，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血糖它也不波动。而且说你刚开始贴上它的时候，你身体就有变化，很多人说呀，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晕脑胀、耳鸣、关节酸痛、皮肤瘙痒，那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有见好。所以当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帮这位刘大姐，那她的儿子呢也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糖尿病坏疽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来验证一下。那么脐疗化糖对细胞再生神经的修复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就从这个患者，这个病症

来验证了。我们在刘大姐坏疽的部位啊，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了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就这些个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啊，它都

他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的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是很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七硫化糖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十分钟左右，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你看最开始啊，它就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颗饱满的像葡萄粒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那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七硫化糖的原液，继续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那么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七七八八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了，就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就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嘴巴都能够逐渐的开始分裂再生。特别是说从第九天开始，我们惊奇的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就好像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链接起来了，这就重新的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啊，说两个组织啊终于接上头了，就像啊两个完全，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这七硫化糖里边的活异化糖因子啊，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那很多人不知道说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啊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那么当对这些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滴入七硫化糖原液之后，这些细胞都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说明什么？说明它毒含的活异化糖因子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就这一点的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你们的体内跟一般人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那这种高糖的环境就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友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尿道炎、神经炎，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还有眼睛的角膜炎，你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的总爱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啊，七硫化糖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那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科研带头人，大家非常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刘大姐的儿子是非常激动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当时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用七硫化糖来进行治疗。而且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了跟踪检测化验，并且也进行了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七硫化糖它确切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他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神经恢复的情况。当初呢，刘大姐血液最初的情况就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你包括血脂啊、胆固醇呢、自由基啊，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那你说，那血糖和这些油

粘在一起，它肯定是不好清理的，是不是特别的顽固呢？那么让大家伙都没想到的是，刘大姐在贴上七硫化糖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啊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啊麻呀痒啊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那在第七天的时候呢，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了，不像原来那样流脓淌水了，而且那种恶臭的那股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那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啊，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而且开始一点一点的长，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清理。那后来呢，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试验，发现这个时候他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减少，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血管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他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的分裂再生了，那神经的传导功能也正在逐渐的修复恢复当中。那刘大姐在使用23天的时候啊，她的降糖药抗这个胰岛素呢也就都停掉了，饮食呢也放开了，老人家的餐后血糖呢从18呀19啊就降到了 9.2， 这就做到了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彻底治好。40天的时候呢，没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发现这个胰腺功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它能够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67天的时候它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连结痂都脱落了。最后80天完成全程治疗的时候，血糖一直很好，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终于呀、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个脚保不住了，更不怕什么截肢手术了，而且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了，可以说老人家那叫喜出望外呀，重新的笑了，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叫前所未有的开心。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位糖友，但凡糖尿病你超过了3年5年以后，肯定有并发症，心脑肾眼足皮肤各个末梢循环问题都会接二连三的来，那么你一定要用上七硫化糖。那我们的治疗效果为啥又快又好，就是因为提取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和我们人体基因是一致的，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肚脐这个神阙穴让人体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就能够直接的让活胰化糖因子全部的进入到血液循环还有经络循环，这就好比说鱼游进了大海一样，那活胰化糖因子啊能和我们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的融合呀，共同调节人体的激素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生殖等等各个领域。那么说到这儿，活胰化糖因子呢还有个特性叫穿透性特别强，能钻能破啊，3秒钟就能够穿透皮肤障碍，直接的入血入经络了，它本身就是细胞的合成物质，也是细胞的能量和营养，也是细胞的医生啊。80道尔顿的大小，直接的穿透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的脂质包膜，甚至它呢都进入到骨头缝里边去，3秒钟到达细胞核。所以说它能钻能破，就像撒豆成兵，哪坏了修哪，哪缺了补哪啊。它能和细胞一起来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生长、运动代谢、循环等等的正常生理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并发症就会达到一个彻底的治疗，而且当天就见效。这种独特的神奇的贴肚脐就能治好糖尿病就需要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患者呢用上之后，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80天

0: 所有问题都得到彻底解决，咱们就实现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所以说呀，这次糖尿病的帮扶工程给我们所有的想要用上七聊化糖的糖友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五年来投一次。但是提醒大家了，产品和资金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现在每天就20个名额了啊，本来80天的量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1000多块钱就能够直接拿到80天的用量，这可是五年来第一次这么大的优惠。我说咱们谁也不要错过，记好健康管家电话，赶快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这个七聊化糖王老师吗？
0: 啊，对，你好，请讲啊。哎，
2: 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好，欢迎您。
2: 今天打电话，我真的就是想感谢您，王老师。
0: 哦，也是咱们七聊化糖的受益者了哈。
2: 哎，对对对，
0: 啊、
2: 都是受益了。哎呀，当初吧，那个时候精神冲着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哎，完就绿色安全还省钱，
0: 嗯、
2: 我就寻思、啊，哎，就买买试试吧，
0: 买买试试。
2: 啊，当时真的就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
0: 嗯，
2: 哎，买了80天的量，
0: 啊、
2: 你看现在吧，我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都停了一个多月、哎、啊，反弹了吗？
2: 啊、没有。哎呀，也没不仅没反弹，没反复吧？
0: 嗯。
2: 哎呀，现在饮食还放开了呢。
0: 那必须的。
2: 你看，真是，我要跟你这么说，王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这糖尿病就是20多年了。
0: 老糖人了。
2: 那个，
0: 嗯、
2: 哎，那个时候吧，那个餐前血糖都是11-12个。
0: 嗯。
2: 餐后呢，都是7-8个，17-8个那样。
0: 嗯嗯。
2: 完了以后呢？这不行，吃药控制不住了，这不行，打了打那个胰岛素，打了4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2: 哎、嗯，但是吧，血糖呢，说控制的是打胰岛素以后控制还行。
0: 嗯，
2: 但是他并发症吧不行，控制不了。
0: 这个胰岛素啊，
2: 哎、
0: 你就是打400单位，它对你胰岛贝塔细胞也修复不了啊，因为
2: 是
0: 啥？它
2: 是
0: 一个补充。你吃降糖药在干嘛、嗯、它是刺激胰岛细胞，没有一个去打通胰岛贝塔细胞通道的，所以怎么办就有依赖感。它和咱们脐疗化糖可是两码事儿。脐疗化糖有活胰化糖因子，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打通胰岛通道。就好比说这通道有一块大石头在那堵着、
2: 哦、
0: 然后这汽车都过不去，怎么办呢？脐疗化糖活胰化糖因子就相当于清障车，把这石头挪走、
2: 嗯、
0: 清理了，道路顺畅了，汽车一辆一辆的就都通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啥呢？你看你现在是八十天用完了，你都停了一个来月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波动，这不就实现了脐疗化糖帮你恢复自身的什么呀？化糖本能吗？你看这人，那怎么100个人个个都有糖尿病啊？不是的，对不 对,
2: 对，
0: 你现在就正常了，没问题了，以后咱不是老糖人了，多好，对不对？放1万个心，往后绝对不再复发的啊，挺好。
2: 哎呀，那个真的挺、
0: 嗯、对呗，
2: 不错。
0: 哎，老同志，我再问一下，咱现在并发症治的咋样？
2: 挺好啊，我刚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0: 嗯，您说说。
2: 你看看吧，我原来吧，你看看那些那个打那个胰岛素的那个时候吧，那些出现并发症。
0: 嗯，
2: 是啊，眼睛看东西不行，
0: 嗯，
2: 出现像雾状似的，看不清楚，就像一层膜。
0: 哎呀，那就是糖毒啊，腐蚀眼睛的晶体了。所以呢，眼罩这一堵，眼底细胞通道这一堵，你啥眼病就都出来了，白内障了吧？有没有飞蚊症啊？
2: 那可是呗。
0: 嗯。
2: 哎呀，完了吧？你还总感觉到口干口渴的，完了。
0: 那肯定的，血糖高嘛。
2: 嗯。再一个是啥呢？我那咱血压也高、
0: 嗯，血压高。
2: 哎呀，这个，血压那时候都是170高压值，低压100呢、
0: 嗯。那吃降压药下不来。
2: 下不来。
0: 哎呦，
2: 哎呀，
0: 那你可挺危险呐。
2: 关键是啥呢？
0: 嗯。
2: 他后期吧出现了啥？就是心梗。
0: 你看看。
2: 完了以后到医院吧，一看您说了，已经堵有一个血管堵了70%了。

0: 这不就做了一个支架吗？
1: 嗯嗯。
0: 哎呀，吃点玻璃维，拍阿司匹林啥的，就这么维持。
1: 那就更花钱了，那药可都不便宜呀、啊。而且那药就得咋的呢？天天吃离不了。你这一年一年的，
0: 嗯、
1: 你看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治这个病得花钱。这又来心梗，花好几万下支架，然后呢又吃那个玻璃维之类的，每个月的经济负担不小啊。你退休钱能够吗？多大负担呢？
0: 你说呀，你为了吧保病，你说啥？哎呀，说实话，就这点钱呢，这点积蓄呀，都花在治病上。
1: 说的就是
0: 真的。
1: 所以说人间苦、
0: 嗯、
1: 病人更苦啊，多难呐、啊、
0: 那可是
1: 嗯。那现在呢，脊梁化糖贴上之后血压多少了？
0: 哎，现在血压挺好。
1: 嗯，
0: 哎，现在血压吧，你看看看，高压现在是132、132、
1: 嗯、
0: 哎，低压呢是85。
1: 现在还迷糊不、
0: 不迷糊，
1: 不迷糊了。
0: 你看看现在，哎，整个人呢、
1: 嗯、
0: 就好像这个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嗯，
0: 哎，
1: 好，
0: 确实挺好，
1: 挺好哈。
0: 而且
1: 降压药呢，现在还吃吗？
0: 不的了，
1: 不了哈。
0: 哎，
1: 很好。
0: 关键
1: 现在心脏咋样？
0: 哎，心脏，你看我跟您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现在你看说话底气足了，
1: 嗯，
0: 哎，人的精神头有了，
1: 嗯，
0: 哎，干点啥呀，就也感觉到浑身有力气了，晚上也不那么起夜了。
1: 太好了，嗯，不错啊。
0: 现在关键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明了，就是、啊、感觉这个雾啊、
1: 嗯、
0: 都比以前薄了、
1: 嗯。太好了，真好。
0: 是，
1: 嗯，
0: 是是是，哎呀，真的，我真的，要不怎么说，我就是要跟您说、这个要感谢您呢，真是那样，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哎呀，这都
0: 是
1: 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脊梁化糖了。就这个全新方法，其实我倡导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快治快好，要不然第一代的产品挺好的，我为啥还要给它不断升级呢？就是一，我们当天必须有效了；第二个，治疗的周期短了，原来得需要呢100多天，现在第三代加强型的脊梁化糖能把整个治疗缩短到80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也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认可，那就明确指出、明示我们这是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三种新选择。你要想不手术，那么你想保守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话，一定要用脊梁化糖，这是国家规定，对不？
0: 嗯，
1: 挺好，不错。
0: 是是，
1: 嗯，老同志，80天用完了，停了一个来月了，挺好挺好，继续保持啊。那今天打电话还有啥新问题没？
0: 我还真有点问题，
1: 嗯，咋
0: 的呢？我这不用的挺好的吗？
1: 嗯，
0: 我这表弟呀、啊，看我用的挺好，完了就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哎呀，我就寻思啥那个，就是现在80天量给完了以后，就现在那个
1: 1000多块钱，
0: 80天，
1: 对，
0: 1000多块钱，
1: 你原来7000多
0: 的，
1: 那你这样吧，老同志，我就不多讲了啊。打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联系
0: 啊！
1: 因为啥呢、
0: 啊？
1: 这个活动啊，帮扶资金包括咱们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0: 了啊！
1: 哎，时间紧，任务重，赶紧打厂外电话、
0: 哦，
1: 你还得抢名额呢。嗯，
0: 那
1: 就20个名额，抢上了才能1000多块钱拿走80天，抢不上、
0: 啊、
1: 我也没办法。所以你要想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啊、好好、
0: 哎，我知道了。哎，我
1: 行，行、啊，那好，就这样，
0: 哎、谢谢、啊，
1: 有事联系啊、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啊。
3: 哎，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能跟你通上话我真高兴。
1: 好，我也高兴啊。您用过脊梁化糖吗、
3: 哎、我用过。
1: 哦，咱们家老糖有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不是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家里人不让多买、
1: 嗯、
3: 不是、
1: 嗯、
3: 我买了40天的。
1: 啊、嗯、好。
3: 到现在啊正好用了30天了。
1: 嗯，怎么样？
3: 这真是疗程短见效快。
1: 对，疗程短见效快啊，效果好，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这就是咱脊梁化糖的特色，贴肚脐儿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啊。
3: 哎，
1: 好，
3: 是
1: 跟老师说说吧，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有什么变化，身体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啊？
3: 哎，我用上当天啊， 就见到好的效果了。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哎，我身上有劲儿了，这精气神儿比原来好了。
1: 嗯，
3: 你看我今年63了啊，我得这糖尿病都有7-8年的时间了。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0.6，餐后是15.8，我吃的是二甲双胍跟这个拜糖平。
1: 嗯，
3: 你说这胃都给我吃坏了，这血糖也控制不住，后来还出现并发症的。
1: 嗯，怎么了？
3: 血压高了。高压160，低压100。
1: 哎呦，吃药也降不下来。
3: 哎，吃药也降不下来，脑动脉也硬化了，这手麻脚麻。
1: 嗯。
3: 这手拿东西哆嗦，拿不住。
1: 哦。
3: 哎呀，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右脚。
1: 嗯。
3: 它破了个小口子，流能打水的，它也不愈合呀。
1: 不爱好哈。
3: 哎呀，你说我真胆儿小啊！你说这要是。厉害了，这要截肢，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对呀，今天老师开讲的部分内容就是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到最后多遭罪呀，惨不忍睹。你真没看到他那个状态啊，一进那病房，恶臭味儿，打开纱布一看，血肉模糊。这是我天天能看，
3: 哎，
1: 要像你们的话，那保准血压都得升高，心脏病都得下饭了。啊，
3: 哎，
1: 所以这个病足坏疽非常可怕，最终结果就是啥？截肢。你要治不了怎么办？只有截肢了呀，多痛苦啊！
3: 哎，是，
1: 嗯，
3: 就是，尿频，晚上老起夜，睡不着觉。
1: 嗯，嗯，
3: 哎呀，什么办法都想过呀，都不行，吃安眠也不行。
1: 对。
3: 这不后来我听这个，七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3: 而且这是专病专治的，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对，
3: 哎，我当时我就想多买，我家里人说了，
1: 嗯，
3: 说你花了多少钱了，你先少买点试试呗。
1: 嗯，
3: 所以用着好你再买。
1: 嗯，
3: 这不，我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40天的。
1: 嗯，
3: 哎，贴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当天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3: 尿频也有缓解了。
1: 好，
3: 我贴了5天，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3: 餐前5.2，餐后7.4。
1: 好，
3: 然后贴了5天，我晚上就不起夜了。
1: 嗯，
3: 用了贴了20天啊，然后这二甲双胍拜糖平我就停了。
1: 嗯，
3: 不吃了，不吃了，血糖依然平稳，而且血压也正常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哎呀，这血压就好了，没问题了。
3: 哎，血压一下来不迷糊了，
1: 对，
3: 手脚也不麻了。
1: 对，
3: 你看你现在贴了30天，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现在啥样了？
3: 现在这血糖，餐前4.8，餐后7.2，
1: 标准不？
3: 标准。
1: 饮食放开呗。
3: 放开了。
1: 嗯，该吃
3: 吃，
1: 该喝喝。
3: 水果了。
1: 对，好极了。
3: 嗯，
1: 啊。
3: 而且现在就是我那个右脚破的那个小口子，
1: 嗯，
3: 现在封口了，
1: 都封口了哈，
3: 哎，
1: 看看多好啊，嗯，大问题解决了，
3: 这个，
1: 嗯，
3: 哎，这个脚发麻发木也好多了，
1: 嗯，循环
3: 原先走路不是这个腿发沉吗？
1: 嗯，
3: 现在感觉这个腿轻巧多了，
1: 轻松了，太好了，
3: 哎，是，
1: 嗯，
3: 你看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把病治好了。
1: 嗯，
3: 这是又省钱还少遭罪。
1: 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次治疗，治好了以后不依赖，以后健健康康啊。同志啊，
3: 哎，
1: 你总结没？咱们活疽化糖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见效快，对吧？
3: 对。
1: 哎，
3: 对，
1: 你看，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其实你贴上3秒钟，它就被你吸收了。贴在皮肤上啊，3秒钟马上吸收，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组织细胞进行治疗了。你说为啥那么快呢？就因为这个方法，这是第一，脐疗嘛啊，肚脐是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成分，105种。中草药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精华，尤其是借助技术又提取出了活疽化糖因子，这是咱们脐疗化糖治疗疾病的核心成分，它有强大的穿透性。
3: 嗯。

0: 轻啊，就80道尔顿大小，最小最小的，轻松穿透了这个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包括呢男同志的前列腺磁脂包膜，包括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直接进骨头缝里边去。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也有关节骨头疼的毛病，比如说并发风湿了、类风湿了。那咱们说了，谁没有个颈椎病、腰椎病、膝盖滑膜炎之类的？哎，那么你就贴这个活一化糖，这骨头病都能给你治好。理解吧，
1: 嗯嗯，理解。
0: 所以说你就坚持80天的治疗，咱们化栓、化糖、化毒、化瘀、化结，把它们化水排出，打通了受损细胞的通道，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了，那么细胞健康，人怎么的，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来讲、
1: 哎、
0: 这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不依赖，咱们实现80天快治快好。你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
1: 嗯，
0: 老师不用多讲了吧，现在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活动、
1: 哎、
0: 对吧？
1: 哎，我听说了。
0: 哎，原来80天量多少钱？7000多。现在多少钱？1000多。
1: 1000多。
0: 对，你差多少补多少。你看这会儿还赶上一个省钱的机会，太合适了，多幸运呢。我不多说了、
1: 哎、
0: 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咱必须抢上，好不？
1: 哎，好的，
0: 行，
1: 这就跟
0: 老师就不多讲了
1: 啊。
0: 哎，
1: 哎，
0: 好了，
1: 好，
0: 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你好，
5: 脐疗化糖的王老师啊。
0: 啊，你好，请讲啊。
5: 哎，电话接通了，
0: 哎，
5: 怎么回事？
0: 电话接通啊。
5: 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好，欢迎。嗯，
5: 我人呢前天订的这1000多块钱，
0: 嗯，
5: 这个80天的完整用料，
0: 嗯，
5: 这个脐疗化糖我订上了。
0: 嗯，订上了，拿到没？
5: 嗯、没拿到呢，我
0: 着急了。
5: 着急了，
0: 那就理解一下呗，我知道你啥意思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都要提前结束、
5: 嗯、
0: 订货的糖友特别多，咱们得按照订单来啊、嗯、所以别着急啊、嗯、
5: 我就说原价这8天的完整用量得7000多呢。
0: 对对，
5: 嗯，我现在我订上了，我怕享受不到啊。我现在
0: 您放心、
5: 嗯、
0: 这个事儿说一不二的啊，报上、订上、登记上就有你的，哪怕咱们断货了，或者说活动结束恢复7000多原价了，给你送到家、
5: 嗯、
0: 我保你1000多块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差，记住没有同志啊。
5: 哎，那好，王老师啊、
0: 嗯、
5: 咱俩是一家。
0: 还有什么事吗？
5: 我是吉林松原，我叫王国军。
0: 王国军、
5: 哎、我现在你下节目你帮我催催
0: 啊。好的好的啊，王先生、
5: 哎、
0: 放心了啊。还有别的问题没？
5: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好好啊，您请讲。
5: 我也听您讲那个3-4天了，这脐疗化糖，
0: 嗯，
5: 哎，说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说专治糖尿病，
0: 对，贴肚脐儿就能治好糖尿病，
5: 哎、
0: 新方法脐疗嘛啊，
5: 对外用的安全呢，
0: 对、
5: 嗯，作用啊，
0: 对，
5: 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5: 我这餐前血糖是11.3，餐后16.5，
0: 你什么方法降糖？
5: 我用32单位胰岛素打胰岛素了，扎
0: 还吃降糖药吗？
5: 吃。
0: 中午得加一顿呗，
5: 是呗。完了，现在并发症控制不住，
0: 嗯、
5: 眼睛吧出现黑点、飞蚊。 就是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
5: 嗯，还有冠心病，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就怕动静心烦呐。
0: 嗯
5: 嗯，再一个腿浮肿，
0: 腿肿
5: 就是尿液还有泡沫尿。
0: 嗯，
5: 完了我上医院一检查，尿蛋白、尿糖两个加号，尿蛋白一个
0: 加号。嗯，这是慢性肾病了啊，糖尿病带的。嗯，
5: 这大夫说你再严重怕得尿毒症，我就担心呐。
0: 啊，
5: 嗯，浑身没劲儿、乏累，还有泡沫尿。
0: 嗯，
5: 我寻思这回讲这个七疗化糖，我定上了，帮忙推的，快点用上。
0: 我跟您说，王先生啊，老同志啊。这个七疗化糖你定的是对的，因为啥？你的肾脏已经很不好了，肾是干嘛的？过滤器。你想，你血糖那么高，你怎么打胰岛素都下不来，你体内多少糖毒啊，多少垃圾自由基啊，血毒啊，总共人体血毒多少种你知道吗？1000多种。你这个肾呢，忙不过来了，而且已经把肾细胞通道给堵上了，所以毒出不来怎么办？就在你体内串呗。所以你就肿啊，你这一化验有加号啊，你不害怕吗？
5: 害怕
0: 啊。对呀，到最后啥结果？尿毒症啊，你咋办？你透析，你透得起行？换肾呢？
5: 那换
0: 不起，是不是？那冠心病了，最后心梗呢？
5: 对，
0: 那眼睛咱说了你耽误了，那要瞎了呢，你上哪复明去呀？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说脐疗化糖的到来就是咱们糖友的救星，你用的就对了啊，而且你赶的时候也好，说怎么这么有缘分呢？老天爷都心疼你，这1000多块钱就能让你用上，多好，贴上你当天就有好转。然后你当天你看看健康管家找指导老师能不能帮你把饮食再调调，对不对？饮食调节调节啊，让你吃啥你吃啥，让你吃多少你吃多少，咱们得吃好吃饱有营养。然后这边呢，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别的啥都不用管。你看，病好的还得快，营养呢，体格恢复的体质还得快，这才好，对劲儿吧？
5: 好，
0: 嗯，
5: 好，
0: 行了，撂电话吧，一会儿联系啊。好嘞，再见。
4: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6: 哎，王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哎，
0: 欢迎。
6: 哎呀，你这个脐疗化糖真是又快又好。
0: 又快又好，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就80天，所有糖尿病并发症都给你治好，干净利落啊！
6: 哎，一点都不假，你说这话，王老师。
0: 好，
6: 我那时候就买了8天量，我现在吧用了75天。
0: 嗯，
6: 你说这短短的75天，不就2个半月吗？
0: 嗯，对呀。
6: 这2个半月可是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0: 翻天覆地，哎呀，那你说说怎么个翻天覆地呢？嗯。
6: 那我现在血糖平稳，并发症都好了。
0: 哎呀，太好了，高兴不？
6: 啊，哎呦，太高兴了吧！你这个
0: 1000多块钱，哎，我跟你讲，就这7000多，你一点都不贵，因为啥？我技术升级了，引进的新技术，而且第三代加强型，我还添了6味药材，这些都没收钱，所以咱叫啥呢？升级不加价啊！7000多能达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值得的，多好！嗯，
6: 我没心疼钱，
0: 没心疼钱。对，
6: 因为我
0: 什么都没有，命重要，对吧？
6: 对，
0: 哎，
6: 因为吧，我想哈，你的第三代，你想想，它不好的话，能发展成第三代吗？
0: 对呀，
6: 所以说我就虽然花了7000多，但是我也不遭罪了。
0: 对了，早用早好，它在全国都推广5年多了啊，挺好。给老师说说，你都解决什么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了？包括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啊？哎，吃饭怎么样啊？身体状态怎么样？都给大伙说说呗，分享分享。
6: 说说说说，
0: 越分享越健康啊。
6: 嗯，我这糖尿病吧，引起的眼里出血。
0: 嗯。
6: 眼黑乎乎一片，血压高。
0: 嗯。
6: 血压高吧，你说的，你能想到能大便还能得脑血栓吗？
0: 那可不咋的。使劲儿，压力增大，血管有问题，那帮的一下，它不就会有血液渗出吗？
6: 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大便，因为便秘吧，原来都是4-5天便一次，7-8天很正常，便不下来，
0: 嗯，
6: 便不下来你着急，然后呢，坐着坐着坐着， 哎妈呀，没想到就倒在那个坐便的盆儿。
0: 哎呀。

0: 太痛苦了。便秘是我们糖友们常见的，基本上咱不说百分百，起码有98%都有大便秘结，就这个秘结太遭罪，不好解决啊。
1: 是，
0: 而且咱别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说普通人啊，有便秘那也会突发意外。你说你脑出血了啊，脑血栓了，有多少名人，你像马季呀、啊，那不就是因为这个有便秘情况又心脏不好，不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吗？
1: 嗯，
0: 这病可怕不？不是小毛病，啥病都重要，都危险。脑出血以后严重不？
1: 左边拉身子不好使了，
0: 半身不遂了哈。嗯、
1: 没卧床，人走路吧，趟着走。
0: 那也不行啊，谁愿意这样啊？对吧？嗯。好，我大致知道了。嗯，那这75天的治疗，第一个，现在饮食放开没？
1: 哎，饮食早就放开了。我当天贴，我跟你说，都把我高兴坏了。
0: 行，挺好，挺好。
1: 我贴完之后吧，我身上有劲儿、嗯，那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他妈可里头响。
0: 嗯嗯。然后这便秘什么时候好的？
1: 第二天早上拉屎了。
0: 哎呀，太好了，又臭又多。对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0: 然后肚子都软乎了，是吧？
1: 对，不那么硬了。
0: 对了，对了，挺好的，嗯。
1: 嗯，我10天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吧，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嗯，我血糖就5.7、7.6了。
0: 行，非常正常，挺好的，嗯。
1: 哎呀，
0: 胰岛素啥时候停的呀？
1: 我20天不打胰岛素了，
0: 20天就不打了，太好了。
1: 完、
0: 嗯，
1: 我这身子咋就有知觉了？一抓吧，哈、
0: 嗯，
1: 咋知道疼？
0: 好，
1: 那麻木啥的都减轻了。
0: 好，
1: 啊，我贴到40天，那个眼底出血它没了，
0: 眼睛好了啊，
1: 它不黑乎乎的了。
0: 太好
1: 了，而且吧，我说话的时候别人也能听得懂了。开始的时候得病的时候别人听不懂，
0: 嗯，
1: 我40天就能听懂了。
0: 太好了，
1: 而且吧，那我下地啥都行了。
0: 嗯嗯，
1: 还能稍微搁家干点活。
0: 哎呀。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不？
1: 现在，
0: 啊，
1: 现在我随便了，
0: 随便了，也太好了。上下楼的腿脚有劲儿没？
1: 有劲儿，
0: 有劲儿哈，那行、嗯，挺好的，非常好、啊。
1: 谁看不出来？谁看不出来？我是得脑血栓的人了。
0: 嗯，怪不得你这么高兴呢。
1: 啊、
0: 嗯，这7000多块钱花的值得。你回忆回忆，当年你住院花多少钱？啊，是不是遭多少罪？对不对？但现在7000多块钱，咱们健健康康的，乐呵的，真好，不错。
1: 那时候其实没有希望了，谁知道啊？七粮化糖能把病给治好了。
0: 嗯，那就是你的福气呗，咱俩有缘分呗。嗯，
1: 是，真是这么情况。
0: 行，不说了，时间有限啊。您还有什么新问题找我吗？
1: 我就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嗯，你想给谁买？
1: 我想给我自己。
0: 没必要，手里边还有5天，用完就停。以后不复发啊，放心，好不好？
1: 那行，听你的吧、
0: 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课下呀，老师再给你回电话，然后咱俩再唠唠，我再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会反弹，好不好啊？好了，
1: 谢谢王老师您了。
0: 哎、没事没事，你把电话给导播留下就行，我一会儿找你啊。好，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
0: 说一下，因为这个直播间时间太宝贵了啊，很多话想跟糖友们讲，但是呢，这个时间不允许。今天重要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糖尿病帮扶工程活动，1000多块钱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说资金也好，产品也好，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当地有20个名额，你们去看一看，有名额赶紧报名，1000多块钱，这可是5年来头一次有这么巨大的优惠啊！
2: 散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啊。
3: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
0: 哎。好，欢迎。
3: 我吧、
0: 哎，
3: 我一直听你讲座呢，我就听你讲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咱这七粮化糖，
0: 嗯，
3: 还专病专治的，专治糖尿病的。
0: 对对。
3: 而且吧，是高科技产品。
0: 嗯。第三代加强型了，全新升级了、
3: 啊。
0: 嗯。
3: 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啊！又省钱，又省了遭罪了。
0: 嗯，这是种新方法啊。就是让肚脐儿、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啊。咱们这里边的活胰化糖因子就直接3秒就被

0: 吸收，三分钟就进血液进经络，三十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不一样的方法啊。
1: 哦，我是什么情况呢？我吧，糖尿病都五六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糖吧，餐前就在十点多，餐后十五点多。
0: 嗯，
1: 吃那个二甲双胍呢，但是血糖也不稳，还是导致并发症有了。
0: 怎么了？
1: 现在是眼睛玻璃体浑浊，还有冠心病，心律不齐。
0: 嗯，
1: 哎呀，这全身呢每天都刺痒啊，完了还胸闷心慌气短。
0: 嗯、
1: 哦，
0: 明白、啊。那你赶紧用吧，
1: 哎啊、
0: 用上就好了啊。
1: 嗯，是太遭罪了，有时候我睡觉现在不能平躺，上不来气儿啊、嗯、一平躺
0: 太严重了，特别到这个季节了啊，这个糖尿病的血糖不好稳，第二个并发症像什么血压高的，心脏不好的，再有脑动脉硬化的，很容易脑血栓、嗯、脑梗，很容易心梗，你说有这病咋整，溶栓得多钱、嗯、好几千一针呢，那心梗安个支架好几万呢，是不 是,
1: 是
0: 关键是啥、
1: 嗯、
0: 你抢救过来行，那过不来呢，这辈子白活了，是不 是,
1: 是，
0: 所以活一化糖一定要用，它就能让你第一个用上就安全、
1: 嗯、
0: 第二个效果好，这点你放心，八十、
1: 嗯、
0: 天就能让你糖尿病完全好、嗯、就能让你眼睛亮堂，就能让你心脏血管通达，恢复原有的泵血跳动的能力，就能让你呢、
1: 嗯、
0: 这个呢血压血液血管都干干净净的，在血压就稳当了，理解没有？
1: 嗯,
0: 嗯，所以用
1: 是
0: 必须用，用它就好了、嗯、啊。
1: 是王老师，我就听咱现在有活动，一千多块钱就能买八十天的完整量康复量啊。
0: 可以、
1: 哦、
0: 你打电话找健康管家、
1: 哎、
0: 啊，你们当地有二十个名额、
1: 哎、
0: 赶紧和老师联系，因为啥呢，资金还有产品、
1: 哎、
0: 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你要是幸运的话抢到名额了，你不就一千多块钱把问题解决了吗？
1: 啊，对，
0: 对不对？即便说这活动没有了、
1: 啊、对对对，
0: 就七千多，那你也得用，因为就它能让你好，别的目前来看真没什么办法、
1: 嗯、
0: 要不然说糖尿病帮扶工程怎么能把七六化糖列为指定产品呢？这都是国家首选精品、
1: 嗯、
0: 明白没有？
1: 哦，我明白
0: 了、嗯、好吧、
1: 哎、
0: 我就不多讲了啊，抓紧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啊，有问题 再,、
1: 哎、
0: 再说
1: 好
0: 吧。
1: 哎、好,
0: 好，再见，
1: 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我们再见。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八十天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

0: 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挂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髓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髓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乐逍遥，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我亲爱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其实给大家介绍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这一转眼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大家都说呀，这个名字啊真长，记不住，13个字儿啊，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啊，为了让咱们平时啊说起来也方便，也能够记得住，咱们就把它简化成四个字儿，就叫它齐辽画堂。齐辽画堂这回好记了，对吧？那还有个好消息，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啊，齐辽画堂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了，这个荣誉可是相当了不起的。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啊？就是说咱们糖友们以后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但凡你想要保守治疗的，彻底治好的，那么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齐辽化糖。而且咱糖友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就借着这种全新的方式，你就在肚脐上贴上齐辽化糖，咱们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而且现在想要用上齐辽化糖快治快好的糖友们，这次特大优惠活动来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慷慨解囊啊，替咱们糖友们承担了高达 75% 的费用。原本80天完整康复量需要花费7000多块钱，现在就需要1390，就这1000来块钱直接拿回家。这可是齐辽化糖成功上市5年来第一次，头一回有这么亲民的优惠价格。但是问题来了，情况十分紧张，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新老糖友就花1000多块钱成功订购了80天的齐辽化糖，使得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资金，我们的产品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没办法啦，限量了，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那么今天现在就20位糖友可以享有这个福利待遇。这意味着什么？时间紧，任务重，现在每一个名额都叫无比珍贵，因为这是我们糖友们最后省钱治好糖尿病的机会。那一旦错过呢？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呀，咱就是有钱也不能乱花，明明1000来块钱就能够轻飘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花7000多呢？那可是要多花好多钱呢。你想想，多花的这些钱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儿呢？说80天之后咱们身体好了，咱拿着这个省下来的钱，咱出去旅旅游不开心吗？或者说给家里边换个大电视，哎，咱看大电视多眼亮啊。所以糖友们，你早晚都得换上齐辽化糖。那这个活动就是让你用新方法还有钱花的好机会啊！所以1000多块钱咱就把它拿下，为自己的健康和钱包负责。那这又说到了报名订购齐辽化糖的这个事儿了，大家伙可别冲动啊，齐辽化糖可不是那种啥病都能治的万能药，咱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你不能一听说，哎呀，这新方法了，哎呀，好产品呐，还这么优惠，1000来块钱，那你就不管3721的立马打电话去订购了，那不行。你想想，就算咱们上医院看病，说哪有一个医生啥病都会治啊，说内科外科开刀手术这一个医生全搞定，可能吗？不可能。他要遇到别的科的病他不会干，他是不是还得请专科医生过来一起会诊，才能给咱们出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不对？这叫啥？术业有专攻啊。所以善心提示，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药。那大家说了，王老师，齐辽化糖能治啥？我告诉大家，齐辽化糖疗法就治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引发的所有并发症，像什么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它都管啊。另外呢，像皮肤瘙痒啊、干燥啊、四肢无力呀、伤口难愈合呀、口干尿多爱饿这些症状它都管。你要是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你们可听好了，准备好笔和本，等主持人播报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记准了， 然后你赶紧打电话报名。那齐疗化糖就专门负责治疗糖尿病，别的病咱不治，咱治不好，我从来不会诱导消费者，诱导患者，这点大家要记住了。那我说了，你的糖尿病我能治，我让你用，你别的不用问，你就看效果。我既然让你用，那我对你的治疗肯定是要负责到底的，你负责相信我，你看效果就行。而且我的方法呢，咱们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终身依赖，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伤人，治疗更安全，用起来也非常简单。你看齐疗化糖，你能听明白吧？哎，就是把它贴在神阙穴，贴在肚脐上进行齐疗，就这种方式，你就能够快快乐乐的把你糖尿病贴好了，轻轻松松的把你并发症也贴好了。但是大家必须记住一点，这是新方法，所以你当天贴，你当天用，你当天是能够见效的啊。那么当然今天肯定还会有很多新糖友第一次听我的节目，我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老瑜伽齐疗化糖，听明白了再去报名，你总得明明白白消费吧。现在挣钱不容易呀，就是买药也得把钱花在疗效上啊。那当然咱们家的老糖友呢，你看看手里边够不够80天用量的，或者说你还想让亲属也用上齐疗化糖，像你一样贴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你要听到这好消息了，我这边讲课你就别听了。因为啥？你用了，你用了好了，你放心了，你健康了，你快乐了，你幸福了，那你就赶快趁着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全部用量的机会，那赶快去报名了。因为你们知道之前你们用是7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这要在平时1000多能拿，那大量的临床验证已经证实，贴上咱们齐疗化糖，咱们糖尿病患者打来反馈信息特别好，特别多。因为啥？见效速度就是快，比如说咱们当天饮食就能调整，血糖当天就能下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的时间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会波动。而且就在这刚开始用的时候，身体也是有变化的，比如说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心慌胸闷，头晕耳鸣，头疼脑胀，关节酸疼，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必须见好。那大家说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治疗的关键，也是方法的关键，就是齐疗。肚脐儿啊，神阙穴呀，从中医角度来讲，它就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好比像个交通枢，这个中转站，它呢会和我们人体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它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我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让第三代加强型的齐疗化糖直接作用在穴位上，作用在神阙穴，作用在肚脐上，也就是作用到人的第一张嘴上。我要启动它，我要让它恢复张嘴吃药的本能。所以你就把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面的门呐。所有的精华成分，其中活移化糖因子就能够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的到达你的胰岛细胞，到达你身体的各个地方，那就像是快递一样啊，直接把它送到需要治疗并发症的地方了，进行了垂直治疗了。那为什么见效快？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它薄啊，没有脂肪，神经末梢和血管还多，那齐疗化糖里边的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它就快。 那有多快呢？3秒钟，就是你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

特别是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那你用七疗化糖让你血糖稳稳当当的，你说你出门也好，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好，你也不怕咱们说血糖高了酮症酸中毒，咱们也不怕那低血糖闹昏迷了，是不是？那就这个方法是你吃药打针这些老方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我现在给大家推广介绍的是已经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那么加强在哪儿呢？咱讲没有对比就没有惊喜，那和第一代和第二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就是啊，咱们用上之后亲肤感，不刺激，不挑体质，很舒服。而且做了配方升级，又加了六味纯植物中草药材，这就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了80天，咱们就贴80天糖尿病并发症就好了。那么糖友们用上之后，你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能够更精准更稳定的调控血糖，能够更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所以你看全新升级后的七疗化糖第三代了，加强型了，它有了更出色的表现。但是大伙说那是不是也贵了呀？升级不加价啊，而且呢现在还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所以1000多块钱咱糖尿病并发症一次拿下。那七疗化糖咱们说和你过去用的什么降糖药啊又扎的胰岛素相比较，不同点在哪？咱们首先说体现在治疗的费用上，这次活动1000来块钱一次性糖尿病并发症都好了，一次性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花钱，对不对？那你再看看你现在你吃几样药，你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得花多少钱，就这样的钱它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大家想一想都觉得心酸呢，真是个无底洞。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不再增加不再加重吗？你能够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不会失明，不会截肢，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不会关节疼到止疼药用上都不管用吗？你能不能保证？敢不敢保证？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就得用七疗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就好比说智能手机，早早晚晚咱们最后人手一个，那是一样道理的。而且我说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的第二个原因，为啥？指定专用了，国家选举的新方法首选产品吗？而且还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就这些个特点一定要记住。你就把七疗化糖贴在肚脐上，通过肚脐儿就能够被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这个方法好比什么呢？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的血液循环的方式，从而就发挥治病的作用。它全都进经络，进血液，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它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那咱们胰岛功能恢复了，胰岛素释放足了，就能够正常的分泌派送了。第一个就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啊，第二个糖尿病带的所有并发症也都可以得到彻底治好啊，你在全国找不到这样第二个方法的。那让咱们糖友们就80天身体就更快的好起来呀。它快在哪里呢？快吸收，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你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治疗了。有多快？半个月左右。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能够调整了。快治快好，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那我们又讲了，那这个七疗化糖它是怎么实现80天糖尿病快治快好的呢？它通过现代的高科技技术，结合了动态超临界。

0: 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啊，在我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它非常了不起。第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直接降糖稳糖，化糖化毒化酸化结，清理净化我们身体内环境。第二招，活胰化糖因子30分钟就能够到达心脑肾眼足等等全身组织器官，那就等于控制住你并发症发病的命门了，那么对全身受损组织细胞进行全方位的修复和养护，不仅彻底治好并发症，重要是恢复你自身化糖本能，只要你坚持80天，贴够80天以后，它都不带复发的。那咱们就说糖友们，很多糖友最着急最上火最害怕最不好治的就是并发症，你别管说发生在哪，你怎么吃药打针甚至手术你还犯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化糖，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所以我说你要再不换上脐疗化糖，你早晚有一天最后的结果无非就三种：自残、手术、猝死，最后人不人鬼不鬼。你自己呀、啊，你先想想三个问题，扪心自问一下，有人伺候你吗？有钱治吗？还能治好吗？所以啊，我这都是心里话，咱们别不听劝。我一直讲啊，人间苦，病人更苦，我不希望谁拿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打赌，所以讲买赠优惠来了，才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糖，咱们就能换个活法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那你说谁贴得好，是不是也不如自己个儿贴得好啊？对不对呀？那么要是想用的就得快点了，为什么呢？活动限量，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即结束。大家听好，当天贴上之后血糖就下降，7天就稳定，半个月以后不再波动，第一阶段咱们成功放开饮食。总之全程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和多重多多的并发症，都能够呢通过神阙穴肚脐贴上脐疗化糖，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那最后呢，提醒大家，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今天还有20个名额的限制，因为资金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好了，我们马上连线听众朋友。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
0: 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好不容易跟你打进来了，跟你通上话了。
0: 好，是咱家老糖友吗？
2: 哎，也是吧，也是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是60买了80天的，如今用了65天了。
0: 好，把您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说一说啊。
2: 我是沈阳和平的。这么说吧，那个王老师啊，这个脐疗化糖疗法呀，那是真不名不虚传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我的糖尿病全治好了。
0: 好，
2: 现在贴的我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全好了。
0: 好，赶快说说。
2: 省了钱了，少遭罪了。
0: 好，少花钱少遭罪呀，老师替你高兴。
2: 以前吃药吃的胃呀吃坏了，那打针也疼啊，手术还风险大，伤肝伤肾的。
0: 对，
2: 你说这脐疗化糖疗法，它疗程短，见效快呀，是又好又快呀。买了80天的完整量吧，如今用65天了，哎呀，又好又快，哎呀，就短短2个月零5天呢，那真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平稳，并发症的脑血栓，就原来说话不镇定，你听我现在说话

0: 不好，挺真真亮亮的啊。
1: 吐字清晰，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敏捷，不像得过脑中风的人呢。
0: 哎呀，腿脚还灵活呢啊。
1: 哦，好。
0: 哎，王老师，我都74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那餐前血糖都是12个呀，餐后22呢、啊。
1: 哎呦。
0: 一开始我打那个胰岛素吧，打20个单位的，越打越多呀，都打到52个单位了、
1: 嗯、
0: 啊。
1: 那你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那钱就别说了，
1: 哎呀，
0: 都让我照顾了。
1: 嗯。
0: 哎呀，这个眼底出血吧，有个黑块挡着。
1: 嗯。
0: 高血压、脑血栓，还失眠、便秘。就是晚上嘛，经常起夜呀。啊。就是那血压120，那个是低压，180高压呀，啊，那淌哈喇子，言语不清啊，说话不真亮，就右边的身子、胯胯咋的胳膊，就上个厕所啊，都得别人看着跟我去呀、啊，那吃饭呢就往下掉啊，掉饭漏饭呐、总起夜也睡不好觉，
1: 太遭罪了，
0: 哎，就是上厕所都得3-4天呐，刚硬刚硬拉那个呀，哎呀，就这么维持，不好不赖的，可遭老罪了，
1: 对付活了、
0: 王老师啊，后来听到这个脐疗化痰了，说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好的，还是专病专治的，疗程短，见效快，这么买了80天的，
1: 那时候买花了7000多哈。
0: 哎，对，那时候可是7000多、啊。
1: 对、
0: 啊，
1: 但是效果很好，对吧？
0: 哎呀，别看7000多花了，但是有这好效果也不算，钱也花到刀刃上吧。
1: 对，买疗效嘛。
0: 我也没想到65天呐，能好的这么快呀！也当天接、当天吧，就见效啊！一天之后。精神头足了，有精神头了，尿尿也不那么频了，频尿尿频的缓解了，就10天的时候血糖正常了，餐前5.2，餐后才7.6。
1: 好，
0: 王老师，20天的时候吧，就我那胰岛素那都不打了，停了，不打了，
1: 太好了，
0: 便秘也解决了，拉的都是那个软的乎的那个香蕉便呐，晚上还不尿尿了呢，不起夜了，
1: 好极了，太好了。
0: 这个血压135，85了。哎呀，睡得好啊，就用到42天的时候，基本全好了。就眼睛里那血块吧，全没了，消失了，没了啊，吸收了，
1: 眼睛也明亮了。
0: 说话反正吧，那时候慢点吧，但是能听懂了。
1: 现在是非常流畅啊。
0: 对，现在可真是，现在你说吃饭不漏饭了，完了吧哈，胳膊啥的都能抬起来了，腿也能抬起来，走道不画圈了，
1: 好，
0: 搁家里做个家务活，抹抹桌子、扫扫地啥的，我都能干，
1: 太棒了，
0: 说话也不乱了了，真真亮亮的，哎呀，真没想到65天我全好了，
1: 太好了。
0: 现在
1: 咱们脐疗化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对我们的患者实践上快治快好。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边啊有活胰化痰因子，这是脐疗化痰疗法的核心成分，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性。大小就80道耳钝，可以轻松地通过呢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脂质包膜，甚至直接进到咱们的骨头缝当中去。那么这种独特的穿透性呢，就能够让它在短短的3秒钟，也就是说你就把它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被吸收了，马上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你进行治疗了。你看现在你用了65天的时间，你感受到了它化痰、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水的全部的力量作用了，这就让你并发症好的干净利落，你现在就感觉喜笑颜开，未来生活有奔头，是不是老同志？
0: 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脸色红扑的，完了吧，也还胖了，饮食放开了，吃点水果啥都行了。
1: 都行，
0: 我都年轻了，不像70岁老太太，活蹦乱跳的。
1: 太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奇迹。所以呀、咱们还得努力的好好活，真的。未来科技的发展变化会让我们人能够实现健康长寿的，好好活吧。
0: 是是是，
1: 好，
0: 再
1: 有还
0: 有
1: 什么新问题吗？
0: 我就寻思听着活动吧，1000多买那个80天的完整量，我那时候。

0: 我花七千多块钱呢，
1: 我知道，
0: 在我原来那省多少钱呢？我心有活动，我心我想报个名，就买1000多这个巩固巩固，我心坚持用好好活，活90多岁。
1: 啊，想活90多岁，那你把这80天的用量用完就可以了。现在呢，治疗得很好，血液也干净了，血管也通达了，经络呢也畅通了。你从头到脚，从里往外，你现在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细胞也好了，也活跃了，所以手里边还有点儿，用完就作为巩固用量了，没有必要再花额外的钱。咱说了，是原来7000多挺贵的，现在1000多了，哎呀，太便宜了。但是你也知道，有钱花在健康，花在疗效上，咱没必要再多花那个钱。所以这活动不建议让你参加了，不必要，没这个必要。好不好啊？
0: 行行，王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要不跟你的通话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是我明白了，我也不参加活动了。
1: 对，不参加，然后好好保养，我就祝您呢健康长寿。别看说呢，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结束了，咱也不着急，好不好？
0: 好的，
1: 不必要着急啊。高高兴兴的。好，祝您长寿，再见。
0: 哎，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欢迎您，请讲。
3: 哎，黄老师，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
1: 嗯。
3: 哎呀，跟您通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1: 我也高兴。
3: 我是黑龙江绥化的王老师。
1: 好，欢迎您。
3: 嗯，我听咱这个节目哈，听友是3-4天了。
1: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是治疗糖尿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的。
1: 对。
3: 嗯，然后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对。
3: 啊，而且是那个治疗糖尿病的第三代加强型的产品。
1: 对，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还有配方升级。第一个，咱们贴上之后的感觉好，不挑体质，亲肤感强，很舒服，轻轻松松，不知不觉糖尿病并发症就贴好了。第二个呢，这个配方升级之后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见效更快了，当天就能见效。比如说血糖啊，还有我们身上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也包括饮食，就是说吃饭这一块，咱们当天都可以把做适当的调整。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全程的治疗时间缩短到80天了。所以这第三次的升级啊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怎么叫加强型呢？这里边一个是技术，添加了一套技术，二一个又加了6种药材，所以效果就不一样了啊。
3: 哦，是，我就寻思都到第三代加强型了，你说不好不可能到第三代了吗？
1: 对对，所以呀，这个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那么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脐疗化糖，就响应了国家选举首选产品的这么一个号召，早早晚晚都得换，早早晚晚都得用脐疗化糖，那赶早不赶晚，一个少遭罪，二一个现在有活动少花钱。活动的事儿你听到了吧？就1000多块钱，80天量直接拿走，这个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3: 啊，对呀、啊，以前不是7000多吗？
1: 对呀、
3: 啊，1000多就能把买到80天那个完整治疗量。
1: 对呀、啊，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所有的资金还包括咱们的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限量了，每天就20个名额，即将结束。所以要想用的话、
3: 啊、
1: 咱们还真就得快点儿啊。
3: 啊，是是是，我听到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然后即将就要结束了。
1: 对。
3: 要我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寻思我也想用啊。
1: 嗯，您是什么情况，跟老师说说你的病情。
3: 哎呀，这不是也是糖尿病嘛，都得有6-7年了。就是现在吃的是2甲酸瓜和就降糖哈，这血糖降的也不好。哎呀，就是餐前也得达到10.5，餐后也得达到16点多那样。
1: 嗯，你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咋不控制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 嗯，好，身上有什么并发症吗？
3: 哎呀，关键就在这儿，现在这眼睛啊，前头那个小黑影特别厉害呀。
1: 嗯，
3: 上医院检查说是不滴涕混浊啊，说这是糖尿病的，跟糖尿病有绝对的关系。
1: 嗯。
3: 另外这个心呐、啊、就是心慌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1: 嗯
3: 嗯，另外总是口干口渴呢。
1: 嗯，
3: 完了，哎呀，浑身瘙痒。你说吧，你搁家里，搁家里刺挠还好说，你挠挠。你说你到外头，挠这挠那儿的，让人瞅的，你说一个女的像啥呀？
1: 嗯，理解。
3: 哎，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不？完晚上吧，起夜次数特别多。
1: 尿频是吗？
3: 啊，对呀，你这一尿频，你觉睡的也不好，我这心脏就更不好啊。
1: 嗯，我想问一下，这些并发症你想治不？
3: 咋不想治啊？吃这个也，你管心脏的药，管这眼睛的药，它也不好使啊！你说的，这治这治不了那个的。
1: 那你为什么治不好？你知道吗？
3: 哎，整不明白呀、啊，都是糖尿病
1: 引起的。第一个，你血糖不好，超标的部分变成毒，现在体内毒太多了。第二一个，你要想把这些并发症治好，这糖毒必须清出来。我给你讲一个我们做过的实验。你现在体内糖毒、药毒、血毒太多了，1000多种。那咱们脐疗化糖的原液，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一个清理血脂，还包括一个抗氧化、抗自由基的实验。那咱们就讲做这个自由基的实验啊，说自由基是什么？这个自由基就相当于人体血液里边的小刀、小刀片，自由基多了就像小刀片一样，一样一样的把你血管壁上划的全是口。那么血管壁上出现瘢痕，你想想，血液当中你那么多的糖毒，那么多的血毒和药毒怎么办？就会往血管壁上堆呀，这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一旦动脉硬化形成之后，谁最受累啊？就是你的心脑，还有你全身的血管，包括你为什么皮肤瘙痒，理解吧？微循环不好、对吧？那么大家想，如果我们能够清除自由基，清除这些小刀片，那么血管不损伤，那自然就会变得柔软有弹性，那咱们就避免动脉硬化的进展，以及避免出现危险，也包括能够解决我们相关的心脑啊、血脉循环的系列并发症，比如说你的病足、皮肤瘙痒，还有你的冠心病，还包括你的什么高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的问题，也包括你的尿频的问题，这个能理解吧？那说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用一个试管放入一点水，然后加一点碘酒，这个碘酒本身就是个氧化剂，那么碘酒一来，水的颜色就变蓝了，这个时候在水当中呢，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存在。自由基哪来的？不就是氧化来的吗？那然后我们在蓝色的水里面滴入一点活移化糖因子的溶液，然后你再看，神奇的现象变化就在你眼前产生。什么变化呢？就像这蓝墨水一样的溶液逐渐的慢慢的蓝色没有了，又恢复到了正常透明的水的状态，因为水本来就是无色透明的嘛。然后你再继续化验，有没有自由基呢？没有。那么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说明活移化糖因子能够有效的对抗自由基，只要自由基一清除，你血管里就会呢得到软化，血管的瘢痕就会消失，血管呢就会恢复弹性，再加上呢活移化糖因子呢可以呢化油脂，它呢就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全都清了。然后你想一想，你呢血液干干净净的，你的血管是畅通无阻的，你还会有心梗危险，还会得脑梗吗？然后你皮肤瘙痒，还会说哎呀我这痒啊那挠的不雅观呢、以至于说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什么这个坏疽病足烂脚丫子呢？你想一想，或者是末梢神经炎呢，或者说你的眼睛、这个眼部的眼底病变，你包括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为什么也是垃圾毒素在眼底形成，然后影响到我们眼底所有的视觉细胞啊，对不对呀？所以都清除干净了，你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并发症得怎么治，你滥用药没有用，一定要专业化的。第一个，把糖毒清除掉，身体内环境净化干净。第二个，再去修复你相关并发症受损部位的病变细胞，只有这样，细胞更新换代，用好的替代坏的，用新的替换旧的，那细胞新了，细胞健康，组织器官功能就健康，那咱们人体不就健康无病吗？能理解不？
4: 理解。
1: 所以我刚才问你问题了，想治不？你说想。 怎么治呢？我告诉

0: 方法了。接下来呢，你得怎么办？
1: 我现在就特别想订上用上咱们这个脐疗化疗。
0: 这样，现在呀限量了，一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别撂，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再打电话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了，就不遭罪了，好吧？
1: 行，王老师，那我就不用挂电话呗，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疗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不愧是第三代家乡型治疗糖尿病的呀。
0: 嗯。
5: 您看这种方式就特别适合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好，这太方便了。
0: 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糖友用上都高兴，是吧？
5: 哎，你这是说的真是这样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好了。关键呀，不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咱不怕得尿毒症了。
0: 有尿毒症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那可不行。
5: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上次买了80天的完整治疗量，我现在呀都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停药半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挺好吧？
5: 哎呀，感觉太好了，要不我心特别高兴，我得感谢王老师。
0: 现在就不是提心吊胆了，是吧？高高兴兴，
5: 对对对对，
0: 稳稳当当，都觉得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奔头了。所以这就是啥？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新品的作用结果，让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咱们快起效，快吸收，快吃饱，快停药，让咱们80天就快治快好了。很好。
5: 您看我今年65岁，我这糖尿病啊15个年头了。那以前呢血糖，哎呀，我一测餐前都是11.3，要不11.6，餐后都17个、18个，这还得说是打的38个单位胰岛素的情况下。
0: 哎呦，
5: 特别就是并发症厉害了，哎呀，眼睛有白内障，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房颤、早搏都有。另外就是，最要命的就是肾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晚上老起夜，那尿味儿大不说呀，都跟那个啤酒沫子似的哈，
0: 泡沫特别多。
5: 最吓人的就是，哎呀，这脚面也肿，有的腿也肿，睡一觉醒来，他妈眼皮都是肿的呀。
0: 以前可真是没少遭罪。
5: 是啊，这害怕，你看你到医院，你一检查，你哎呀，怎么说呢？尿糖3个加号，尿蛋白1个加号，另外还查出尿里有酮体了，哎呀，
0: 所以你就不能滥用药。
5: 医院大夫就说了，这个药时间长了，它肯定就发展到尿毒症了。
0: 对呀、啊。

0: 那你说咋整啊？你说这胰岛素打着药，
1: 所以说呀，你不能是乱用口服药啊。那你药毒肯定要伤肾，要经过肾的代谢。那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最终怎么办？你那就是啥，快马加鞭，奔着尿毒症使劲呢。所以七粮化糖非常适合你，太及时了。您听了多长时间才用的呀？
0: 哎呀，我这就听了三天呀，
1: 听三天，
0: 我就
1: 明白了，马上用了。
0: 嗯，
1: 用上之后高兴了，对不对？
0: 哎呀，高兴！用上之后，我还真是验证了这个说法，不愧是第三代加强性的呀，可以说当天贴，当天就见效了。
1: 对，
0: 嗯，因为我贴完一天后，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从床上一坐起来呀，这人就比以前有精神。
1: 好，
0: 哎，想想，哎呀，这当天晚上就起夜次数就减少了两回，
1: 嗯，让你睡个好觉，心脏就舒服很多。
0: 睡个好觉，
1: 嗯
0: 嗯。用到一周的时候，我血糖啊就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嗯，
0: 餐前4.5-4.6，餐后啊6.7-6.8这个样子了。
1: 嗯，
0: 用到25天的时候，我是把胰岛素彻底停掉的。
1: 好，
0: 而且我那天我记得清楚，我说今天胰岛素咱也不扎了。
1: 嗯，
0: 我再测测血压，检查指标。
1: 嗯，
0: 一查呀，到医院做个检查，血压、高压130，低压85，也正常了。
1: 对呀，
0: 嗯，
1: 肾脏功能恢复了，
0: 嗯，
1: 肾的压就好了啊。
0: 是啊，那尿也没什么味儿了，特别这个浮肿啊，
1: 嗯，
0: 也消的差不多了。
1: 您看，轻松了。
0: 嗯，
1: 好，
0: 轻松了。继续用到第40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又去做了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哈。
1: 嗯。
0: 就是尿里的这个加号啊，蛋白的加号啊，包括尿糖的加号啊，
1: 嗯，
0: 还有那个我挺担心那个酮
1: 体
0: 啊，尿里的，没了，
1: 都没有
0: 了，
1: 这回彻底放心了，太好了，
0: 彻底放心了，
1: 嗯，
0: 而且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雾几乎散尽了，
1: 嗯，现在视力是多少？
0: 晚上也不起。
1: 嗯，
0: 视力我原来是左眼0.3，右眼0.25。
1: 嗯，
0: 等这回再查视力啊，左眼是0.7，右眼是0.8了，已经非常清楚了。
1: 太好了，
0: 嗯，
1: 眼前清清亮亮的，对不对？
0: 清清亮亮的。
1: 好，
0: 关键这真是休息的特别好，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主要是敢出门了，这心脏功能，它心脏承受力强了。
1: 嗯，
0: 你干点啥活心也不突出了哈。
1: 好，
0: 特别这个腿呀，脚啊，一点都不肿了。
1: 嗯，好极了。
0: 你看现在我停药半个月了，我就试验一下，我停半个月，我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稳定得住哈。
1: 嗯，
0: 还不错。
1: 挺好啊。
0: 昨天测的血糖，餐前4.5，餐后6.4。
1: 嗯。
0: 还是这么好，也
1: 没
0: 波动。嗯，
1: 挺好挺好。
0: 血压是昨天高压125，低压82，也非常好。
1: 由此可见，血液干干净净，心肝脾肺肾各项机能恢复的完全正常，细胞也健健康康。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掉无病一身轻，太好了。这就是新时代新方法啊，天作之合的七粮化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快治快好。所以我就说，就这些方法，咱们必须倡导糖尿病并发症得快呀。你说你的肾病多重，要是没有七粮化糖，会是啥后果、啥结果？所以这新方法，您呢，当机立断，得为自己英明的选择也要鼓鼓掌啊！感谢。
0: 哎呀，是
1: 啊，行，挺好。还有什么新问题吗，老同志？
0: 哎，就是现在身上的病好了，咱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了。
1: 对，
0: 出去干啥也行，想吃能吃啥。就是听说这次啊，活动可不错。我原来用过，我知道，我原来那80天的完整治疗量，我花了7000多呢。
1: 对，
0: 这回我听说，哎呀，1000多就能拿到80天的完整治疗量了。
1: 嗯，
0: 听说这个赠品太少了，就剩一小部分。
1: 嗯，
0: 活动即将结束了。
1: 对，
0: 我说我赶紧给我妹妹订一份。
1: 哦，
0: 她虽然是刚查出来4-5年吧，她现在主要就是血压高一些，高压160，低压100。有点手麻脚麻，虽然没我的重，但是我也得让他尽快早点好起来。
1: 趁轻治，趁现在。
0: 对对对，
1: 还是什么呢？省钱， 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
0: 哎、
1: 这在平时可是没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是我们上市5年来第一回、啊、头一次这么优惠这么实惠，所以我不用多讲了、
0: 嗯、
1: 赶紧趁着现在，咱说了现在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现在已经是限量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
0: 哎、
1: 多么的紧张啊，对吧，我不多讲了、
0: 嗯、
1: 赶快和导播说话先做个登记，回头工作人员给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好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嗯、那我现在就给我登记下一下。
1: 对，跟导播说话就行啊。好了、
0: 哎、好好好，
1: 祝您健康长寿、哎、啊，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对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唐友、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在陕西西安的啊。
1: 欢迎。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啊王老师。我非常高兴，也想好好的感谢你一下啊。
1: 嗯好，咱家老唐友了。七六话堂用了多长时间了，情况怎么样？
3: 哎呀我才用了40天、
1: 嗯、
3: 啊。哎呀我跟你说效果非常好。这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效果这么好，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主要是3年我这个糖尿病啊也时间不断了8-9年了。
1: 嗯。
3: 今年我是67了啊。血糖当时测的时候10点多，产后16点多的。
1: 嗯。
3: 医院给开的2价双胍白糖平，吃了一段时间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啊。
1: 嗯。
3: 也不行。
1: 那现在呢接上了七六化糖之后血糖稳定了吗？
3: 哎呀现在好的很了嘛，现在产前非常好，产前就是个4.6，产后7.3。
1: 很好、
3: 啊、
1: 现在吃饭饮食放开了吗？
3: 哎呀吃的好睡的好，晚上也不歇、
1: 嗯。太好了。并发症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呀、啊，
3: 我现在并发症啊尿也不多了，并发也不干不苦了。
1: 好。
3: 主要是啥，睡觉能平躺了。
1: 哦。
3: 心脏不难受，心里不气也不也消失了哈、啊。
1: 哦明白了，嗯。
3: 对。呀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对。
3: 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1: 对。咱们的特色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的绝佳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快起效快吸收快治疗快治快好。而且咱还不节食不忌口啊，您40天达到这效果非常不错，挺好的。嗯
3: 嗯，我听着咱现在80天量7000多，现在只要1000多，
1: 对，
3: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嗯，
3: 马上结束了，我想着再买一些，
1: 嗯，
3: 绿色安全又省钱又安全的，
1: 好，
3: 对不对？为啥不多买一些备下呢？是不是？
1: 嗯，您家里还有多少啊？
3: 哎呦，我家里现在不多了，我用了30天了。卖了40天的，现在这剩了10天的量了、
1: 啊。那好，咱们齐天化糖啊，全部的治疗过程，由于是进行了3代的全新升级，加强型了，治疗全过程就80天，所以你差多少补多少，再补定40天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速度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咱们只有最后一小部分了，包括资金也是的。所以现在开始限量，每个地方就20个名额，电话打到这了，那么就让导播帮你登记，回头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免路费的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3: 好好好，那知道了、嗯、谢谢啊，谢谢你啊。 好
1: 不要多订，就订40天就够了啊。好的、
3: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哎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4: 王老师啊。
1: 哎，你好，请讲。
4: 我是吉林白城的，我享受到1000多80天的齐疗化糖这个完整量的活动了。
1: 嗯，
4: 我听了怎么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啊，活动即将结束，我着急了。
1: 嗯，
4: 你给我催催，我都报上名了。我叫张桂芝，吉林白城的。
1: 张桂芝，好的，我记下了，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哎、我着急用王老师。
1: 嗯，
4: 因为啥呢，我听咱节目也就3-4天，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专门治糖尿病，一贴就好，省钱少遭罪呀、啊、关键是。
1: 嗯，
4: 别人都用好了，都贴好了，我可羡慕他们了。
1: 嗯，
4: 所以说呢，我也想用，我也是糖尿病，这餐前吧都41.5了，血糖，餐后都16.8了、
1: 哦，
4: 合并这个糖尿病，完了高血压、血管硬化，我害怕呀，严重了可咋整啊？截肢、心梗、脑梗的。
1: 嗯，
4: 咱这个七氯化糖疗效短，见效快，80天就完全好。我可那个着急用了，这活动即将结束，你给我催一催吧。
1: 啊，您放心，下课马上给你安排啊。拿到之后马上贴上，当天饮食做调整，血糖就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咱们就没有那些个必要的顾虑担心。说我怕心梗，我怕眼睛瞎，我又怕烂脚丫子，不要怕了，贴上就安全啊。然后半个月咱就停针停药，饮食就能够做到彻底放开，血糖也不会波动，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你记住，用上1天2天，身体也会有变化，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也不起夜了，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疼等等吧，反正是咱们身上不舒服的症状，你当天都必须要见效，记住没有啊？所以说这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它的特色就是啥呢？快治快好，就是疗程短见效快，你就好好贴好贴够80天，我保你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好吧啊？但是我还是要恭喜你，你看咱们的帮扶资金包括呢脐疗化糖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即将结束，现在就开始有限量限制20个名额了，你能够报上订上很幸运，别着急，我帮你催一催，早点送到家，早用早安全早健康啊。好了，
4: 哎好，谢谢谢谢、
1: 哎、就到这儿、哎、好，再见张女士，
4: 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6: 用心全力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拥堵149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先锋街南向北缓行106米，莲花池正街南向西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69米，南博路北向南318号路附近缓行120米，上井路东向西缓行143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27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缓行438米，科新路南向北滇缅大道附近缓行144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路附近缓行269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林站多云，12到24度；曲靖北站多云，14到25度；富源北站多云，11到22度；石林西站多云，13到26度；弥勒站多云，13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4到25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5到27度；阜宁站晴转多云，16到26度；玉溪站多云，13到26度；楚雄站多云，15到24度；南华站多云，11到25度；祥云站晴，13到25度；大理站晴，11到25度；鹤庆站多云，10到22度；丽江站多云，10到22度；建水站多云，15到28度；蒙自站多云转晴，17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2: 城市追光者，
2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3: 早高峰来啦！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24: 早高峰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4: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哎，节目一开始啊，聊聊我们生活里的压力该如何排解的话题。
12: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正念冥想。因为在高压生活之下，精神紧绷，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成为了大众常态。那正念冥想呢，也是缓解这些症状的热门方式之一。近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通讯生物学刊发的研究证实，为期7天的集中冥想训练可以快速地触发大脑功能、神经的可塑性、免疫代谢以及天然镇痛系统的多重正向改变。
24: 哎，很多人觉得冥想是不是就坐在那儿啊，发呆、放空、静心打坐，其实不是的。事实上呢，冥想是一套科学的身心调节训练，旨在培养对当下体验的注意力。简单来说呢，冥想并不是强行的清空大脑，而是当杂念、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能够清晰感知，坦然接纳，不纠结、不对抗，让身心回归平稳的状态。
0: 我们来看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室介绍到，外观冥想它指的是注意力向外投注，比如说你专注到呼吸、光影、声音，帮助清理自我和环境的连接。那其实内在的冥想更侧重于向内察觉，感知到身体的感受、思维流动，实现情绪的梳理和调节。
24: 如今啊，冥想早已经走出小众圈层了、微博上还成立了冥想100天这样的话题小组、每天有不少用户啊自发的参与打卡，线下的瑜伽馆、心理机构等也纷纷增设了冥想课程。
0: 对，其实它出圈的核心原因呢，也是回应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意义危机，比如说可以消解高压快节奏生活当中的无意义感，而且它不等同于运动、娱乐等传统的解压方式。冥想呢无需器械，不受场地时间限制，零成本，低门槛，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不如冥想一下。
24: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近日国务院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24: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日日均水平增长0.6%。
24: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的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7%。
24: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的均衡配置。
0: 从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24: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8号，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许传志被判有期徒刑12年。经查，许传志的涉案总金额合计3659万余元人民币。
24: 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的传闻发布警情通报。原来该传闻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年轻人引领的奔现潮流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那些被忽视的宝藏小城意外的在众多游客中火爆出圈。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短途旅行，更是一次对生活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探索的过程，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深挖独有的本土文化 IP， 把沉睡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是不少县域破局的关键。
2: 现在看到的这个工具呢，是天工开物当中的脱壳工具，叫木偶。
1: 作为天工开物成书地，江西分宜跳出博物馆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复原书中传统技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木龙脱骨、古法织布。新余市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子君
3: 特别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了小小工匠研学点，把织布、推磨等体验项目与课本知识结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传承，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和文化获得感。
1: 安徽祁门文塘古村则以民俗活化作文章，依托新安医学、传统相约、农耕非遗等主线，游客从台下看客变成剧情参与者。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4: 白天呢有春起秋报的祈福活动、徽剧、农舞表演、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2号、3号、4号、5号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面向青年消费群体，打造适配年轻人偏好的潮流文旅场景，正在成为县域吸引客流的重要抓手。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山水地貌资源同样能够塑造县域核心竞争力。河南新密加快整合新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
5: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1: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为松弛感、高性价比奔赴小城，却可能遇上停车资源紧张、接待承载力不足、少数商家借机涨价等状况，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将基础设施改善转化为长期公共品。
6: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县域旅游 2.0 时期，游客的县域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县域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县域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县域旅游目的地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0: 早高峰来了，今天依然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微信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心间宠啊各有不同。那么在手机上那些好用的 APP 你都用过哪些呢？欢迎给我们推荐一下，可能是别人不知道的，非常小众但其实非常好用。
1: 对，我经常刷到那种什么提高你认知的五款小众 APP
0: 软件。
1: 对，就觉得
0: 我之前也是疯狂在刷这些，
1: 就觉得大家就是用这些手机 APP 软件不只停留于比如说微信啊抖音啊这种传统的、所以今天大家可以交出自己觉得一款小众但超级好用的 APP 软件。
0: 有些 APP 是非常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能帮助很大功能，一些小小东西能帮助很大功能。
1: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全程无广、纯安利纯推荐，
0: 对，纯推荐。哎，这是张莹给我推荐，有一个就很好用。
1: 哦，对，就是说我们工作的、
0: 可以说
1: 可以说
0: 万能什么，有一个万能什么、然后用就适合我们工作，就真的很好用。哇，
1: 哎，对，好，欢迎大家今天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长假玩了好几天，身体本来就疲惫，开车时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8: 早高峰来了，
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看看国内方面。
10: 我们来看到国庆的消费盘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推动了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2: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13: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1: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13: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11: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9: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车辆线下门店，

0: 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我们来共同关注。
1: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2: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1: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3: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1: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4: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还在啊。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
1: 对对对，
0: 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对，
1: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

0: 九一八，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推荐一款小众但超级好用的 APP， 看一看爱学习的和和的留言，他推荐的这款 APP 让我换回了我的记忆，我也有一款同款的推荐给他家，他说的是音频转文字的网站。
0: 是的，他推荐的这个叫
1: DEYO，
0: 对
1: ，DEYO
0: 吗 ？DEYO 是吧、
1: 一个音频转文字的网站，最重要的是、是支持 B 站。
0: 哎呀，
1: 好多课程他就拖进去，然后直接转文字就可以快速看完，
0: 对，
1: 3小时的与小宇宙5分钟转完文字，直接丢给豆包，然后让他总结，所以你可以，他这一套行云流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丢给豆包真的很方便。
0: 但之前我听小宇宙的时候，它会有文字版啊，然后你听到哪个时间节点，它就会跳转那个时间节点的文字。
1: 他不要这个，他就是要
0: 直接转
1: 拖进去，让豆包看
0: 全文，
1: 喂完以后看总结啊，
0: 这个
1: 要看总结。他总结他大概就是你看3小时几万字，总结完可能1000字吧，
0: 所以他应该是效率极高的一个朋友。
1: 好看一起看风和日丽说，我以前有个音频软件叫乐趣，像刷抖音一样刷歌，我可真喜欢那个 APP， 歌又好听，壁纸头像也很好看，可惜后来用不了了，
0: 好痛苦啊。
1: 嗯，
0: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多的手机的 APP 软件、我是用豆瓣来听歌，
1: 豆瓣吗？
0: 那会有豆瓣电台啊，就很有趣。然后那会儿因为你会看一些书嘛，它不是豆瓣会收集你的书单和片单、然后你就在开着豆瓣电台，它也是会不知道你下一首歌曲是什么，然后就听歌、然后那种是用网页版来听，所以现在后来豆瓣有那个手机版以后、我觉得很方便。
1: 是是哦，我说起这个刚才那个就是
0: 音频转文字、
1: 我推荐大家那个夸克网盘，你不需要充会员
0: 哦，
1: 但是它里面就有小工具可以用
0: 哦，那很方便。
1: 对，因为我们做电台的经常需要音频转文字，所以我觉得夸克网盘里面那个音频转文字就很好用。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弄吗、
1: 嗯、
0: 我一个一个字手打，边听边打。
1: 手搓你厉害了，
0: 我经常一个人就在那个导播间在那手搓，够累死了，听半天就像做同声传译一样的。
1: 是、啊、对，
0: 疯狂的打。
1: 对早年尤其是我们要做一些录音报道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需要交出文字稿件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你要把那些所有嘉宾的录音全部转成文字，头都是麻的啊。但是那现在这些工具都好方便。
0: 我还想过一个最蠢的办法，就拿2台手机、把那个音频放着，用那个微信对话框的那个语音转文字。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不太善用这个工具，然后就用最笨的办法来转、
1: 所以可以试一下夸克网盘、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里面的小工具。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一些宝藏 APP 可以和我们推荐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亲爱的小伙伴早上好呀。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不高，1.23，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北二环有故障车，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是出了北教场的涵洞爬坡路段，故障车在右侧的车道，民警的拖车呢刚刚已经到了，车道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爬坡路段车道还减少一条，这个路段呢有点堵。车尾接近马村立交，行驶上了阳仙坡，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二环东路呢也有一段行车的早高峰行程，小坝立交经过石闸立交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高速的匝路口附近，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通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树关枢纽车流量大，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进入昆玉高速经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目前没有异常。在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城贡副区附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 目前行车情况也基本

0: 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哎呀，小妹妹啊，小的米线太好吃了，明天再我带点个。
7: 哦，瞧你这个意犹未尽的样子，快老哥，你还没吃够干？没有咋个说，跑腿饭嘛，可是解哈。
6: 哎呀，小平平，他去了嘛就是他感情的个。不过话说回来的了，生活在昆明真的是幸福啊，美食应有尽有。不说其他呢，但是早点都是花的花样的吃不完。
7: 说那货呢，不过嘛，说到早点，第一个想到呢，绝对是米线。毫不夸张的讲个，昆明人每年吃的米线嘛，连起来是可以绕地球两圈的。吃的多只是一个方面，对米线的看法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同的烹饪手法，无数种的吃法，那小锅米线、豆花米线、过桥米线，等等等等，哦，太牛了！
6: 哦，还有十二块，那是昆明早点的一大特色了嘛。云南十八块，八八海二块啊，烤的蓬松软糯的二块，抹上各种秘制的酱料，再包上炸油条、鸡柳，还有荷包蛋、火腿肠，一口下去嘛，幸福感爆棚啊！
7: 啊，你真的是个肉夹包饭的吃货。哎，快老哥，没你个喜欢瓜豆包包？
6: 你瓜豆包包比较有嚼头。我要看不咋个好啊，相比来说，我更喜欢米夹包包，这个才是老昆明的灵魂早点啊！外表精华酥脆，一手洁白软糯，热气腾腾，又微酸甘甜啊！别吃别去上班，简直是不要太惬意啊！除了米夹包包，还有玉米包包和乔家包包也值得尝尝，糯米坨也不错。
7: 我还喜欢鸭鱼包包，但是感觉呢会有点油。还有那破碎包子配豆浆，西豆饭配干油条，都堪称是外卖早点。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运动扭伤崴脚之后，很多人只是简单当作普通扭伤，贴个膏药继续活动，结果很久都不好。有不少其实是发生了韧带撕裂。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什么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0: 韧带是连接骨头和骨头的纤维组织，作用是稳定关节。当关节受到过度扭转、外力撞击，就会出现韧带撕裂，常见于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很多人受伤之后还能勉强走路，就觉得只是小扭伤，继续走路活动会加重撕裂，后期留下慢性关节痛、习惯性扭伤。正确的早期处理原则是休息制动，不要再负重活动，受伤48小时内冰敷减轻肿痛，适当加压包扎，抬高患肢，不要勉强走路硬撑。外伤扭伤后关节迅速肿胀淤青，走路打软，关节有晃动感，休息几天疼痛没有缓解，不要自行处理，及时到骨科医院做检查，判断韧带损伤程度，规范治疗。
9: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1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

0: 农历8月29，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国庆消费盘点，我们把视线转向云南河口。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假期，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了边城一游。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3: 这是我第三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2: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4: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2: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号到7号，电影票房达到11.64亿元。国庆期间，共有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国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观众假期观影的热门选择。一起来了解。
5: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6: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5: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某影城，适合全家一同观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备受观众青睐。
7: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是一种舒适的休闲方式。
8: 我们每天都会根据网上预定情况，合理的增加影片场次，调整排片时间，观影人数比平时增长了30%。
5: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9: 以往呢，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5: 此外，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也在今年国庆档再次迎来一波观影热潮。
10: 11档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新片的一个扎堆啊，它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另外的功能，比如说一些补看的，就是觉得没有看到这样优质的电影的时候，他来补看，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社交功能的体现，就是说你比如大家一起来看，还是一个整体的。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英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啊，一款小众但是超级好用的 app， 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多 like 一点。他说月见，就是月亮的月，见到的见。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我就搜一些这个 app 软件的排行榜，就是底下评论最多这个月见。
0: 是吗？我这是个什么？我都不太了解。
1: 然后昨天呢，我为了不占我内存吧，我就研究了一下，然后就它上面有这种塔罗运势占卜，还有情感的一些对话。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是情感的一些慰藉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觉得它实用？这个多 like 一点，说它很实用，它用了很久，做来干什么？就是运势分析，很有意思，很直白易懂，算的也很准。真的吗？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我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下很多 app 软件，我都问豆包。
0: 是吧？
1: 我其实是需要情绪一个出口，然后对于很纠结的人来说就可以用一下这种情感分析，像月见啊，还有这个猫咪派对也说到了这个小确幸，就麻雀的那个雀，
0: 小确幸啊，
1: 它可以记录许愿，然后梳理你的情绪，功能是那种很温柔治愈，然后对话也很治愈，好像它里面还可以养猫还是怎么着，反正它
0: 是
1: 有一个虚拟的，
0: 是借助 AI 是吗？
1: 对，就是虚拟的一个宠物就可以对话，然后它就感觉在这种压力特别大的这种琐碎日常当中，有一款软件是可以来治愈你的
0: 啊。猫咪派对就是说这个小确幸，普通的琐碎日常也能被好好的温柔对待，所以他喜欢这样的。
1: 因为我真正的采访过10后，10后很沉迷于这种和 AI 对话，
0: 是吧？
1: 他就会觉得 AI 什么都满足你，然后什么情绪都接得住，然后反而他们就说，其实小孩就不要太过度的用这些软件，
0: 对对对，
1: 就一下子就宠得无法无天，
0: 没有真人交流感。
1: 对，
0: 其实你跟他们讲这个没有真人交流感，他们不理解的，他们非要以后啊接受了社会的
1: 毒打，
0: 哎，撞过几回南墙，让他们去。
1: 所以现在我经常都看到很多家长就是不跟孩子去沟通交流，就甩个手机。其实小孩他真的，他手机里都藏了很多软件的，各种心灵治愈。
0: 海风悠悠绝对是耿直大直男，让我们每一个人下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不好意思，我到现在都没有下这个 APP。
0: 你关注了他公众号，他就开始给你反诈了。
1: 但是是不是他下 APP 软件，他的功能会更齐全一些？
0: 就是拦截一切啊，就是各种发各种提醒啊，哎、就随时、啊。
1: 特别好，海风悠悠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哈。
0: 没下，
1: 大家尤其是家里有中老年朋友的，国家反诈中心必备 APP 软件。
0: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有哪些小众的宝藏 APP 可以推荐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6: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啊、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精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
1: 对对对，
0: 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精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对，
1: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 对，
0: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使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精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

0: 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好的，我们将视线转向省内。目前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透露，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昆明站已审批通过。据业内人士分析，预计11月左右可购票，具体时间和场地还在定档中。
1: 今年1到9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6800个项目，投标参与超过12万人次，交易完成金额2086.89亿元。全省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项目3614个，减免金额182.85亿元。
0: 日前，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之老挝风沙里边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首批游客顺利从孟康口岸出境，体验独特的边境跨境之旅。此次线路首次启用了边境旅游专用出入境的通行证，标志着江城之老挝跨境边境旅游便民化通道正式打通。
1: 日前，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过2077万吨，货值超过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过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多种，服务全国超过7000家企业。
0: 国庆长假收官，但节后出游热度仍在继续，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南北赏秋长线目的地均出现了低价票。10月8号到14号，上海至西双版纳机票含税均价为39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65%。像丽江、大理、三亚、昆明等长线目的地多条航线降幅普遍达到5到6成。
1: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我省弥勒市入选了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景迈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都入选了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区域。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思雨和张莹啊分享你的这个小秘密，那些超级好用的小众 APP 赶快交出来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如果是不方便打文字的话，你就直接把你的手机主页面截个图
0: 啊，
1: 把好用的这个 APP 软件截给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研究一下，哎，你到底有什么好用的 APP 软件。
0: 是的，我们看看 Dream， 他是有记账习惯的，他觉得一本记账这个 APP 是最好用的记账软件。
1: 哎，说到记账软件，其实现在很多小程序哎，比如说哈，你们四五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几家人出去玩，它有小程序的分享，然后小程序是大家都可以登录的，比如你出了多少钱，他出了多少钱，到最后旅游结束你就叫 A 钱，就很方便，就不用自己当这个
0: 手
1: 财务，对，
0: 手算，
1: 对，我觉得这个记账软件是很好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个记账软件。
0: 是，我们看看 Billy 他推荐青青啊，这还有一款这个软件，他说左右滑动整理照片永久免费，非常适合断舍离。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什么叫左右滑动整理照片。
1: 我觉得类似是这样的，就是像比如说像苹果系统，它有一些时候它会提示你有相近的照片，你就可以一键删除，就清理你的内存，
0: 是这样。
1: 然后它这个可能是专门就是可能对你的内存进行一个整合吧，然后我就记得以前我会跳出来比如说类似的相同四张照片，那你就删啊，你不要存那么多照片，
0: 整理手机啊。
1: 对
0: 啊，那这方面我没有这样的顾虑，我本身也是不太爱拍照所以没关系好，看一看我爱买买买，他推荐电子衣柜 Looklock， 是这个软件叫 Looklock 吗？
1: 对， Looklock， 他说人的衣服实在太多了，每次想起来穿什么衣服都没觉得穿。然后我昨天是专门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Looklock， 还有这个无忧衣橱，电子衣橱有好多相近的这种 APP 软件，它可能有些名字后来更改过。我跟你说，我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0: 什么？
1: 它是这样的，
0: 什么意思？
1: 就你上传你的衣服照片，它首先可以有点像玩那种小时候玩芭比娃娃，它可以给你搭配。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穿了这套衣服，它就会有一个使用率。比如这件衣服你穿了四次五次，或者这件衣服你根本就没有动过，那么你就可以丢掉了。它相当于是一个电子整理你的衣服。
0: 那但是如果我真的衣服很多，我每一张都拍照上传，这个过程很麻烦。
1: 还有就是我更喜欢就是在，因为你在衣柜里面你有很多。

0: 压箱底的衣服没有拿出来，所以他建议你就上传、全部做成这种图片的形式，然后又可以搭，然后又可以统计你穿这个衣服的频率、然后考虑要不要丢掉
1: 啊。原来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个电子衣橱搭搭搭各种、
1: 你看现在创业多不容易，这种主意都被人想出来了、
0: 真的
1: 年轻人要创业真的是还能从哪里下脚啊，我的天、
0: 好，雪儿推荐的这个我昨天试了一下，我觉得非常可爱，很适合一些博主、还有喜欢做图文的朋友、叫口袋收藏。
1: 是干嘛？
0: 这款 APP 软件就是你日常比如随手你拍一只小狗小猫和一朵花、它一键就生成一个贴纸、超级可爱，有点像做成一个非常萌的一个贴纸，然后你可以在你的比如说 Vlog 里面啊，或者你的图文使用、有点像个专属标签，
1: 这样子
0: 叫口袋收藏。我昨天下了，下在我另外一台那个老手机上、
1: 那口袋收藏的话我可以找来试一下，还蛮可爱的这个功能，
0: 就是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随手拍的一个物品物件变得很可爱很萌。
1: 好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宝藏小 APP 很冷门的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好啦。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2，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北路的故障车呢已经拖走了，行车拥堵基本缓解。